0: 早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咁一齐嚟打开本周人物谱。金惠琼系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盈城支行董支部书记、汉沽支行副行长。今年佢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从每日过手大量现金毫厘不差嘅业务能手，到组建志愿服务队推动金融服务进村入户，再到带领党员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合力，他将青春深深扎进基层，令个人的拼搏带动一群人的奋进。2013年的夏天，23岁的金惠琼入职天津滨海农商银行，被分配到汉沽最偏远的网点，成为一名基层柜员。过几年，金惠琼苦练技能，柜员的看家本领是点钞，他就手上挂住皮筋，绑住小锁头，负重训练。他说，早起一些，晚睡一些，中午少休息一些，平时少娱乐一些。咁随住时间推移，他的业务能力越发精进，不少办理业务的人主动在他的窗口前排队。一点一滴中，金惠琼的工作方法成为业务标杆，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金惠琼志愿服务队随之成立。上门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办业务，在乡村大集送姜茶，开展公益宣传。咁喺佢嘅带动下，志愿服务队累计开展金融惠民行动近200次，服务群众上万人次。喺金惠琼嘅影响下，整个汉沽支行下辖嘅六家营业网点全部建立咗金惠琼志愿服务队，吸引咗几十名青年党员参加。志愿服务嘅内容日益丰富。2018年末，金惠琼成为盈城支行大堂经理，面对周边大量老年居民，他开始思考怎样用更加周到细致的服务解群众烦忧。金惠琼总结出新四个一点：语速放慢一些，内心多一些，声音大一些，解释通俗一些。支行厅堂设立了共产党员示范纲，金惠琼带头浅落离职。他在厅堂入边为老年人准备了不同度数的老花镜，带领团队手把手指导老人操作智能柜员机，不让一位老人在数字时代掉队。在当选盈城支行董支部书记之后，金惠琼琢磨如何将党建和业务融合，想方设法将支部带好。为了令理论学习在基层活起身、实起身，他创新开设微党课，在一次以一名党员一面旗帜为主题的微党课中，他引导全体党员深刻认识到每个人的言行不单止代表自身，更直接关系到党组织的公信力。他号召党员以身作则，在日常工作中量身份作表述。这种接地气的学习方式有效强化了党员的身份认识和责任担当。他带领党员参与千企万户大走访专项行动，主动对接政府与市场，将科技金融作为业务增长突破口，成功落地多笔科技型企业信贷业务，以金融活水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这个正是金惠琼的坚持，将破解发展难题作为党建工作落脚点，努力成为懂政策、懂客户、懂市场的业务政策

0: 支行内勤副行长唐杰话，今为期毫无保留咁将业务经验、服务团队共同进步。金惠琼以行动扛起担当，扎根基层金融一线，将服务群众的件件小事做成暖心实事，以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党务工作者的先锋本色。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喺香港有一群中学生周末最惦念嘅去处系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两小时嘅课堂唔拆题唔压题，只系共读经典，分享习作。四载时光流转，喺作家赵阳嘅陪伴引导下，唔少从前课余沉溺电子产品、对中文写作提唔起兴趣嘅孩子，成长为懂得体察生活、心怀故土嘅文学少年。赵阳自细同文字结缘，呢一份热爱嚟自身为军旅作家嘅父亲。父亲经常带佢品读《红岩》《三国演义》，走进剧场赏鉴经典剧目，家国情怀与文字之美，早早浸润少年嘅心。20世纪80年代嘅港剧，令年少嘅赵阳窥见香港独特嘅人文气质。父亲曾经话俾佢知，香港一样有住优秀嘅中华文化。后嚟，父亲喺执行任务中不幸牺牲，替父亲好好睇一睇香港，成为萦绕喺赵阳心底多年嘅心愿。2005年，赵阳第一次踏足香港，此后频繁往返，游客中意奔赴维港打卡。他偏爱进入唐楼街市，在繁华凤隙打捞人间温情。香港街巷伦理的守望，中西交融的人民气质，都被他一一记录。10几年间，他写下《香港寄趣》《香港四季》等散文集。彼时他还周不时会给本地的中学生做中文辅导。他说，有学生说考完 DSE 就很少再用中文了，还有学生觉得未来学医中文写作无用处，只需要背好应试模板就够了。少年直白的话语令自幼浸润文学的赵阳决心为小朋友们做点事。2022年，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正式开班，驻港央企招商局全额承担课程全部开支，面向香港青少年免费开放，授课场地借用合作学校的课室。赵阳说，1872取自招商局前身轮船招商局的创立年份，希望学生读懂百年央企扎根香港服务国家的历程，搭建认识祖国的窗口。自创办以来，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坚持以优质文学资源滋养香港少年。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著名军旅作家裘珊珊、四川大学教授、杜甫学会副会长黄鸿、人民文学副主编邓海、香港文学总编辑游刚、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徐鲁、钱万成等文坛名家，持续通过作家班为香港少年开展公益指导。为了令孩子们深度感受祖国文学底蕴与山河魅力，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张宏森的关心推动下，2026年4月，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30几名优秀学员走进鲁迅文学院，参加为期1个星期的专属定制培训。曹文轩、祝勇、周晓峰等文学名家亲临授课。行走山河的旅途亦都重塑住少年们看待祖国的目光。初三学生梁子朗到福州吴石将军故居研学的时候，在史料展板前驻足半小时。先辈的故事带来绵长的触动，令他感悟到家国意志沉甸甸的分量。这一份感悟后来化作其作品《壮士归乡》的创作底色。言吉之行完成了初三学生王正星的写作蜕变。初次交稿的时候，他只会罗列景点，赵阳耐心地点拨，不必堆砌华丽风景，不妨以街边小食、市井日常串联对一座城市的感悟。少年重新落笔后感慨，

0: 从前我只会雕琢漂亮句子，如今懂得写作是记录实实在在的生活。2026年香港书展现场，赵阳和他的学生们的对谈活动，吸引香港30几所学生的百几名师生校长到场参与。四年间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的合作学校从5所扩至50所，并新增小学试点，在读中小学生500几人。经常有朋友问赵阳投入大量时间批改文稿带队研学是否值得呢？赵阳总是会引用作家冰心的说话作答，有了爱就有了一切。他说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守护少年一代的母语根基是一名扎根于此的作家责无旁贷的担当。擦题提分是短校的显迹，文化浸润是久久为功的潜迹，总要有人沉下心耕耘。初二学生王哲是被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治愈的少年，曾经敏感内向的他对模板化的应试写作提不起兴趣。两年多来，赵阳经常打磨他的随笔，同他闲谈青春心事，逢年过节手写明信片相赠。慢慢地，王哲体会到文字安放情绪的力量。14岁的他多篇作品刊发于香港文学文汇报，试过登上人民文学。少年眼入边泛着光，他说我的文学梦先啱啱开始。文学浸润亦都慢慢地消融青春期的亲子隔阂。作家班专门开设亲情散文单元，品读亲情主题作品，还组织花开采风活动，令孩子们挑选鲜花送给母亲。赵阳说不少家长反馈孩子更懂得体恤家人了。高二学生黎建邦经常将课堂感悟旅途见闻讲给父母听，母亲会品读他的每一篇习作，父亲亦都总会关心他的课堂所学。他创作的诗歌《月光》刊发于人民文学之后，将这首诗读给父母听，见到他们眼眶泛红，他顿时明白写作不单只是自己的私事，文字可以联结那些深爱我们的人。如今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已被纳入香港特区政府心系家国联校国民教育冠名计划。回望来路，赵阳身为一份纯粹期许，守好这间免费的文学课堂，以母语作桥，将香港少年同祖国万里山河紧紧相连。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亚洲象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为濒危物种。近年来全球亚洲象总量持续下降，而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实现了逆势增长。在地处中老月交界处的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一群特殊的护林员在雨林中寻觅亚洲象的身影，监测动向，维护人与大象的和谐共处。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30，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文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中午饭，并被无人机充满电之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就出发了。
3: 现在我们队员在那里看到好像是出来了8头，他们看见了，去看一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现在只看见了8头。
0: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讲到，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讯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咁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亦都喺度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咗第一台无人机。如今队入边已经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3: 我们现在可以全天候地跟踪他们，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用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能保障了。
0: 日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翼缓缓前行，边行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象群入边成年象伴着幼象寸步不离，一头象发现了公路旁的先笋，摘低落嚟就大快朵颐。雕佛兴长期跟踪这一群亚洲象，早就已经磨清了他们的活动规律。
4: 大象活动是有规律的，
3: 大象的活动是有规律的，它是下午四点到五点之间从林子里面出来觅食，到第二天的九点到十点又进林子休息，所走的路线基本是它往年走过的路线。我们每天跟踪监测也能准确判断它要往哪个方向走，就提前发出预警通知老百姓避让。
0: 在无人机监测镜头入边，这群大象离开公路又移步到周边果园，他们灵活地用象鼻剥去芒果果袋，摘取鲜果，悠然自得地享用果实。刁佛兴说，针对野生亚洲象觅食活动造成的农作物损毁，当地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现场取证核实损失，同步对接保险机构，村民可依托政府统一购买的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申领经济补偿，最大限度降低种植养殖损失。
4: 现在的补偿标准了吗？
3: 现在的补偿标准提高了，像玉米已经补偿到1017元一亩，稻谷是到1538元一亩，然后其他作物都有相应的补偿。
0: 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行边食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廖佛兴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入边，七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住个鼻，瞓得格外踏实。其中一头小象紧黐住成年象，睡梦中仲伸咗个懒腰，一脚踢咗喺成年象嘅背上边，堪太可谷嘅睡姿令人忍俊不禁。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星斌话：象群休息嘅时候，通常会安排成员保持清醒，轮流警戒以确保安全。集体安然入睡嘅场景极为罕见。呢句都正系讲明象群同周边嘅生态环境同埋人群都建立咗充分嘅信任关系。随住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亦都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江城县是亚洲象的重要活动区之一，自2011年首批18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景洪市迁入以来，常年活动在这里的亚洲象已经有60多头，主要集中在康平镇万克老村、万老街村、大树脚村一带。刁佛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经有11年了，一开始他每日都要早早起身，带着干粮和斩刀就出门了。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佛兴说，每次远远地见到小象追着象妈妈打滚，用鼻勾住同伴的耳仔打闹，他就觉得那些跑过的山路、挨过的深夜都值得。
3: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感觉非常欣慰。
4: 觉得非常欣慰是。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佳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日物谱。河南二马千秋煤矿井下800米，矿灯打喺煤壁上，光晕晃动，煤灰浮喺空气入边，闷热潮湿。支护、检修、清理浮煤，开拓二队嘅工友们正在巷道入边忙碌住。43岁嘅李志永亦都喺其中。
5: 我在井下做的是维护巷道和掘进巷道、毛网自护这些。底下温度、湿度还有那空气，它跟地面上完全不是一样的。因为底下它还有各种机器的那种噪音。
0: 井下边是没什么颜色的，黑的是煤壁，灰的是巷道，白的是矿灯的光。李志永每日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一踎就是10多个钟，但是下班之后他就会回到画案前，铺开一张白纸，调出他最爱的颜色，大红、翠绿、金黄。
5: 那这个颜色你猛下看上去，这个红色就感觉都是红的，对吧？但是你细看的话，这个颜色就比较亮一点，这个颜色稍微的 又深一点，一个是艳红，一个是玫红。因为井下那个颜色非常的单调，井下就是黑灰，画的也花灰，画的就是鲜亮一点明亮一点的调子，既能取悦自己，也能取悦朋友。
0: 一双画眉的手，指甲那边总是有洗不净的煤灰，却可以稳稳地握住画笔。
5: 人家下班之后都洗完澡就赶紧着急忙慌就回家了，回家吃饭，要睡觉，要玩，我是个另类，下班没事就蹲到画画。
0: 李志永第一次见到工笔牡丹画的时候是上紧高中的时候，校园画展不是很大，挂了几十幅作品，书法、写意、水粉，他没有记住几幅，唯独展厅中间的那一幅，他站在那里脚动都动不到。
5: 记得很清楚，我们张老师他画那幅工笔牡丹就看起来很精致，就很写实，感觉是照片照出来一样那种感觉，就一下感觉，哎，我也想画，我觉得我也应该能画出来那种。
0: 李志永被那幅画触动了，他设法找到学校的美术老师张老师拜师。细细的房间入边，15岁的少年第一次摸到宣纸，薄的透的，同作业本完全不同。
5: 那时候没有接触过宣纸，毛笔啊，国画颜色都没有接触过啊，他教我怎么用笔，怎么调色啊，完了之后呢就是一片叶子，然后一个花瓣，当他帮我，他就用个毛笔就勾一下，勾完之后他说，你回家就按我教你这个方法，你描一下，就是放学了作业写完了没事了就趴着画画，反反复复练。
0: 身为煤矿工人的父亲不理解，画画可以当饭食吗？
5: 就感觉你家顶梁柱，你整天就闲着没事趴着画画，你将来你能干啥是吧？你能指望这个吃饭吗？
0: 一个星期2-3元零用钱，没钱买宣纸，他就执同学抌了的作业簿在背后画画，买不起国画颜料就储钱买水彩。
5: 那时候家里穷嘛，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礼拜吧，我们也就是2-3块钱那种，你2-3块钱你还想画画，你还要买材料，那你哪里够，对不对？那就只能选择作业本反面啊，你不可能我花1块钱2块钱去买个专业的那个白描本，对吧？
0: 2008年，李志永大学毕业，赶上千秋煤矿招工，他同父亲一样落了井，封号震到虎口发麻，煤尘落在肩上边、面上边、袖口入边。工作第一年，他就储低了工资，请了一个月的假，去北京宋庄进修工笔画。
5: 当时我住的是很简单的一个小宾馆，就是不到10个平方嘛，就放一张床，一天一夜是50块钱，吃饭一顿饭就是10多块钱吧，12-13块钱。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既然到那个地方好好学了，你也不能说怕艰苦，大不了我就吃泡面呗。晚上有摆地摊就去自己去卖画那种。别人这两天没人问，我说老师这就完了，我说我的画还是不行啊。到第三天的晚上，去的时候卖了一幅小品，当时那个人他问我多少钱，我说30块钱。啊，结果他说那20块钱吧，我20块钱也给，我比如说20块钱，10块钱我也给你，最起码给我一天吃饭的钱。
0: 翻到矿山，他随身放住速写本，后冠的时候就翻出来看下线条，午休的时候就拿出来琢磨构图。工友觉得好奇怪，他并不在乎。
5: 他们说，哎，你干一天活了你都不累吗？你就不能躺着歇一会儿吗？我无所谓，我知道我自己在干啥。
0: 2015年，矿上搞质量标准化建设，整下洞室常年灰扑扑咁，有人突然之间谂起身，李志永唔系识画画咩？可唔可以将安全规程画喺墙上边呢？佢话得，就系呢一只字，佢喺整下洞室入边画咗2年，纤米整下，墙面粗糙，一笔落去，墨就会顺住细缝延伸开。工友黄瑞仲记得，喷漆都喷唔上去嘅墙面，李志永用丙烯一笔一笔咁样往上画。
6: 夏天的时候30多度井下会反潮，然后墙上会出现那种水滴的，非常潮湿，就你别说他画画了，你就是用喷漆都不容易喷上，他就那样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画，有这个山水画，有这个花鸟画，画的是相当好。
0: 头顶防爆灯的光线分明分暗，长时间握住个头，李志永个颈硬到好像石头咁样。
5: 低的话我就要蹲下去，有时候要跪在下面，对底下铺一个尼龙袋子，说实话确实很累，但是自己心里是开心的，我能有这个好的一个平台展示我自己。
0: 一条条安全规程变成了一幅幅画，矿井冰冷的洞室入边有了牡丹，有了飞鸟，有了太阳。李志永，
5: 工友们看到，哎，这个花跟地面真的开的花是一样的，心情很愉悦，很开心。牡丹花卉它花头比较大，
7: 象征着平平安安、团团圆圆那种寓意在里面。然后他工作的时候会提高安全意识，他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哎，我今天上班的时候我要开开心心的上班，我平平安安的回家。
0: 工友王帅，
6: 本来工人干了一班活比较累，然后上来的时候看见他这个画，心情都比较愉悦，是一种精神享受。
0: 李志永亦都喺地面上面画，喺矿区嘅职工公寓外墙上画花鸟、画安全图、画矿区嘅长物千吨吨。剩下嘅河南，啲蚊围住转，佢点几盆蚊香，从朝早五点画到十点，晏昼四点画到天黑。
7: 那时候觉得就是说，哎，心很知足，很满足，就是累一点，苦一点，那就自己心里面还是很知足的。
0: 2017年春天，李志永嘅作品《花鸟》入选河南省美术家协会新人新作展，第一次佢摸到咗专业协会嘅大门。呢一年，佢办咗停薪留职，喺郑州租得一间12平方米嘅小工作室，里面只有一张画案、一把凳同埋一个啱啱起步嘅梦。第二年佢获咗奖，第三年又获咗奖，并由此成为河南省美协会员。
7: 当时画的那个是英系图，几个小孩逗蛐蛐那种，在绢本上画的，触动很大吧，就给我很大动力，就想着出去闯一闯，试一试，我最起码不成功，但是我经历过，我成长过，我学习过。
0: 每一次遇到瓶颈，他就重新出发去拜师学艺，这一条路他行了九年。2026年3月，从矿山出走的他都还是回来了。有工友不解，你在外面画得好好地，回来做什么呢？他回答说，根在这里。
7: 就好像怎么说，就好像感觉到家一样，也没有刚开始第一次下井那种恐惧担心害怕啥的，感觉下去很亲切，看到工友啊，看到那底下那个场景啊，就感觉非常非常亲切，就感觉哎，我又回来了。
0: 如今李志永的日子依旧是两点一线，昼夜分明。朝早六点几到矿上边开进班会落井，晏昼五六点升井冲凉吃饭，七点几回到家坐到画案前。他说他画画不是因为可以赚钱，是因为他需要。
7: 我觉得这个画画就是已经在我生活里面就是一部分，它就相当于就是说我每天我要吃饭一样，感觉今天如果不画画就心里空落落的，就睡觉睡不安稳，我感觉好像就一件事情，一件很大的事情没有做。
0: 牡丹、孔雀、荷花，大红大绿，鲜活热烈。李志永的画永远色彩明丽。
7: 因为我第一次看那个作品就非常吸引我，我感觉如果我画的话，我要把颜色把它画得更美一点，更亮一点，把这个画画得更艳丽一点，就离我的梦想更近一点。
0: 他将画发在社交平台上边，账号叫做爱画画的煤矿工人，首页图用的都是同一张啱升井的他，成面煤灰，唯有眼睛和牙齿透住干净的光亮。
7: 我不会说因为我会画画我嫌脏嫌累，我都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然后我再去画画，我觉得大家才没对，艰苦奋斗乐于奉献这八个字对我很重要。我在井下工作啊，就是再苦再累我从来没有喊过我苦我累。
0: 网友的留言一条接一条，有人敬佩他的坚持，有人羡慕他在生活里面找到了热爱。他逐条逐条地看，一个字一个字地去回。
7: 第一个是很开心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被大家认可，没有白费这个精力和时间。
0: 放下封号，拿起画笔，李志永说他就是一名矿工，只不过是刚好懂画画。那些开在井下的花是画给人家看的，更是照亮自己的。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8: 早上九点，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0: 斑马 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2: 九二四路况。
13: 早上，早上，时间嚟到9:01，同你一齐嚟关注一下现时缓慢嘅路段有边啲吓。所以你特别留意嘅有龙高路啊、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呢个时分车就会比较多嘅，行驶缓慢当中。轮教嘅三洲市场周边啊、碧桂富道，仲有南榜中路咧，呢、這个时分咧都系车仔会比较多噶。你又需要特别提醒你嘅就系为咗配合施工啊，顺德大良良行路、展业路至到油地街路口有全封闭嘅交通管制噃，咁啊需要经过嘅车辆就要提前绕行啦，可以绕行到横江路噶。而呢一个工期会去到明年一月中，请各位经常行呢条路嘅朋友要提前互相知照知照。如果你呢个时候出门，想知道更多嘅路况，可以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嘅查路况咧去睇嘅。如果亦都有新嘅路况信息，亦都可以通过呢个板块话俾我哋听噶。
1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5: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嘅琐碎放低，用自在嘅节奏享受属于我哋嘅写意周末啦。早晨啊，咁多位老友记，欢迎收听星期日嘅同车时代周末版节目，我系 DJ Ken， 继续一个钟头嘅时间同大家畅谈汽车生活。最近啦，成日都讲车市好卷，唔单止新车日日啦喺度冧价抢客，就连造车嘅大厂啦都喺度挨紧啦微利嘅寒冬。表面睇落，我哋消费者好似占咗着数，新车越出越靓，配置越嚟越多。咁但系若果车企唔掂 ，4S 店唔掂，我哋点买车呢？所以今日咧一开波 ，Ken 哥同大家爆个行业内幕先，可以话应该彻底颠覆大家对造车赚钱旧嘅认知。好多人咧觉得造车系暴利生意，大家阵造车其实系辛苦挨世界。咁啦，我哋有个行业数据统计，车企咧每卖出一部售价200,000嘅车，一部车厂家到手赚嘅净利润话得3,000元。这个数字好夸张吓，咁而家造车行业平均利润先至得1.5%，比起普通嘅工业企业6.1%嘅利润率咧，差距真系天差地别。咁呢个叫做薄利又辛苦嘅行业，点解有人做嘅咧吓？回想翻几年前啦吓，造车仲系风口红利嘅行业，车企咧随便出部车都可以赚好多钱啊！但近几年打价格战，打到天荒又地老，啲车企为咗抢份额，唔理利润，淨係冲销量，真车定价越压越低，配置反而越堆越高，再加埋研发起厂人工成本年年上升，就出现咗好诡异嘅现象，销量越卖越多，利润越嚟越薄，典型嘅增收唔增利。咁业内呢叫呢种局面呢叫做放血式竞争，成个行业一起冧。好多小众嘅车型，老旧嘅冷门车更加离谱，买一部蚀一部，全程靠热门车补贴先至能够勉强挨得到落去。面对呢种持续亏损嘅困难，各大车企其实而家都自救紧啦，大刀阔斧咁样重构成本啦，精简产品线啦，嗰啲销量惨淡、更新滞后、成本贵、冇乜竞争力嘅鸡肋车型啦，通常都会被一刀斩咗佢嘅，唔再浪费研发资金同埋生产线嘅资源啦。所以以后车市咧都唔会再玩车海战术，留低嘅全部系销量稳定、口碑好、性价比高嘅走量车型。听哥觉得家阵车市已经好微利噶啦，最大赢家始终都仲系消费者嘅。以前100,000+先有嘅高端配置，家阵几万元拉满啦，几10,000嗰啲超豪配置10,000-20,000拉满啦。但大家要理性啲谂下，我仲系嗰句，当车企完全冇利润，自然就冇多余嘅资金投入到技术更新啊、售后升级，长期咁样落去，始终都仲系会拖累行业嘅发展嘅。家阵啲车企头先讲过，自己喺度清理紧啲鸡肋车型，聚焦主力产品，呢种其实已经系好务实嘅自救方式噶啦。所以大家以后揀车咧，都要识得执输行头就惨过败家，
12: 优先揀一啲车企主打嘅热门嘅走量。

车型，呢啲技术成熟啊，配件充足啊，保值稳定啊，冷门鸡肋嗰啲车尽量唔好掂啦。咁车企内卷啊，赚唔到钱啊，连带车圈嘅营销玩法都彻底大变天嘅、啊。跟住落嚟同大家讲下近期，哇，啲明星好忙，忙乜嘢啊？忙住帮啲车企，忙住帮啲新车代言啊嘛。早几年呢都好多车企呢搵明星代言，但係始终都係烧钱博眼球。边个流量高喇喎，热手多喇喎，咪搵边个囉。完全唔理啲明星气质同部车夹唔夹嘅。画风尴尬之余呢又真係唔好睇。最后呢只係赚咗一波网络嘅热度。销量一啲动静都冇，纯粹係即係烧钱㗎咋。但係今年玩法我觉得有啲反转。代言呢唔再係帮品牌擦热手，而係精准帮部车搵啱嘅车主。近期呢一两个月呢有三个热门代言呢，我觉得係印证咗呢个变化。比如话杨洋代言蓝图嘅追光 S， 张凌克代言阿维塔嘅 07L， 黄心凌代言广汽丰田嘅柏智7，每一部都号称叫做量身定做。比如话杨洋代言蓝图嘅追光 S， 呢部车我介绍过，300,000级别高端商务纯电轿车，主打嘅一个低调沉稳实力靠谱嘛。而杨洋入行都唔少年限㗎啦，佢嘅形象比较正气，气质比较稳重，冇咩负面绯闻，路人缘同埋国民度双双在线，粉丝大多数都系一啲事业稳定理性务实嘅中年消费群体，同追光 S 潜在嘅车主比较契合。靠嘅就係气质匹配，唔係流量炒作。咁张凌克代言嘅阿维塔 07L 啦，主打嘅係前卫科技潮流颜值，所以係专门针对后生年轻嘅用户嘅。因为佢自己本身係外形比较清爽啦，气质係年轻百搭啦，好多年轻嘅 fans 啦係完美契合咗呢部车嘅样子啦同埋定位。唔止黄心凌代言嘅广汽丰田柏智7就更加接地气啦。官方仲玩起咗丰田啊，甜蜜个甜啊咁样嘅谐音梗，搭配啦黄心凌嘅经典甜心教主咁样嘅形象啦，氛围咁啊直接拉满。另外仲实打实咁帮佢做一只单曲，叫做担啊，担当嘅担啊。柏智7呢部车咧，主打嘅家用省心，襟用靠谱，瞄准嘅系务实嘅家庭用户。而黄心凌咧陪伴嘅系80后、90后，国民度爆棚。粉丝大多数都是成家立业追求安稳实用的车主，同这部车的调性是完美契合的。再加上他主打今次帮丰田宣传，就说我、自然会担责啊，怎样会担责啊，就是主打个兜底的政策。所以 Ken 哥觉得今次这几波的代言其实讲明了车圈的营销是彻底回归理性，加上车企赚不到钱，每一分的预算都要用在刀刃上，不再傻更更地烧钱买流量买热手，这个变化呢其实是好事来的。好啦，讲完营销的新玩法，再来同大家讲笑话新车。近期家用车的内卷黑马比亚迪的秦 MAX 正式来了。这部车的诚意可以说拉到满的，全是标配第二代的刀片电池，搭配超级闪充技术，核心配置拉满的，定位是150,000左右的家用市场。一出世呢就搞到同级格局乱晒了。熟悉比亚迪嘅老友都会知道，刀片电池一向就话主打安全襟用啦、稳定性啦，口碑吊打好多其他同级别嘅电池技术啦。加上升级到第二代，喺性能、充电速度、低温续航方面都系有优化嘅。佢嘅闪充实力真系好夸张，常温嘅环境之下 10% 充到 70%， 5分钟一杯奶茶嘅时间，充满 97% 系9分钟嘅时间。平时高速服务区落车饮杯水，去个厕所呢几分钟嘅时间就可以补大半嘅电量啦。咁唔使傻等㗎嘛。呢部车定位系一部中型嘅家用轿车， size 好阔大，轴距够长，车内嘅空间宽松阔落，一家大小出行系唔会局促嘅。动力有纯电插混两个版本，适配唔同嘅车型，而且亦都一样有智能座舱啦，安全配置同埋底盘质感今次亦都有升级啦。无论系日常代步、周末出游，亦还是短途出行都适用嘅。所以 Ken 哥觉得秦 MAX 啦，今次喺150,000级别呢个家庭轿车市场啦，都算系王炸选手。搭配咁靓仔嘅组合，对于追求省心襟用啊、保能自由啊、配置扎实嘅普通家庭，可以考虑佢。事实系真系靓过好多合资好多咁。最后同大家拆解一部高端新车嘅重磅动静啦，就系、是、自己嘅 LS9 Hyper， 319,800嘅售价，有人话直接捅穿咗高端纯电市场嘅升。有人话呢部系王炸选手，点解？因为佢全系标配100,000级别先有嘅线控转向啦，
硬。

配置啦，话卷爆咗。亦都有人话炮灰嚟啫，30万级别太多车啦。事实加阵30万级别嘅纯电市场都好霸道，好多合资啊、国产高端车型，入门版啊疯狂减配，核心驾驶配置、智能配置通通阉割。想要满配嘅话，大概要去到40。但呢部自己 LS9 Hyper 啦，唔玩呢啲套路，坚持都系入门即高配，全系清一色标配高阶线控转向系统。呢套配置啦，以前咧真系好贵嘅车先有嘅，转向手感细腻精准，可以随车速同埋路况自动调节踏盘嘅轻重。低速轻盈好泊车，高速沉稳唔会发飘，行车嘅质感同埋安全性系直接拉满嘅。今次新车系基于专属嘅豪华纯电架构打造，车身嘅刚性好强，底盘亦都经过专业嘅调校，再搭配埋顶级嘅隔音，而且咧智能驾驶硬件啦、座舱配置都拉满咗，全套嘅高阶感知硬件加持，城市高速都可以实现到啦智能辅助驾驶。内饰大面积嘅软性材质嘅包裹，科技感同埋豪华氛围兼满，所以无论系个人代步啦、商务接待啦、全家出行啦，都能够 hold 得住啊！King哥觉得自己 LS9 Hyper 嘅上市啦，都叫做为消费者发下声，打破咗嗰啲高端电车啦盲目日价嘅套路。以前30多万买到啲豪车啊，不过缩水入门版，而家入手一部配置拉满、质感越级、硬件硬核嘅正宗高端纯电轿车出现咗，反而会倒逼市场回归理性，比拼实力，唔再乱咁收割消费者啊！好啦，啱啱啦，同大家分享咗车市啦，今日咧最新最热嘅呢个信息啦，咁大家咧亦都可以跟住落嚟一齐听只歌，休息一下，转头翻嚟，我继续会带你有趣游佛山。

0: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0: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0: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2: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3: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2: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3: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2: 吓？点解啊？
3: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4: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穷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继续翻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时间，今日咧帮大家解锁一个喺佛山小众又顶流嘅周末自驾点位，好惊艳噶呢度，随手一拍都系大片，嗰种氛围啦，同岭南常规你见到嘅风景地方完全唔同。我哋直接转换口味，带大家嚟到呢个旷野秘境——三水南山关山土南矿湖，亦即系大家成日讲嘅佛山蓝眼泪。这个地方啦，颠覆咗我哋嘅认知。以前咧系一个废弃嘅矿山，而家摇身一变，变成咗个绝美嘅蓝色湖泊。影相出嚟啦，完全唔使滤镜，特别有日头嘅时候，随手一拍都系大片。首先同大家讲下呢个宝藏点位嘅前世今生先，真系绝对系生态逆袭教科书嚟嘅。早喺十几年前，呢片区域咧系大型嘅石灰石采矿区。常年嘅开山采石，嗰啲岩石咧系露咗出嚟嘅，尘土飞扬，成片山头光秃秃，系典型嘅工业遗留地貌。而2008年之后咧，矿区全面关停，结束咗粗放式嘅开采，荒废嘅矿坑日积月累，雨水囤积，再加埋山体独有嘅矿物质沉淀，慢慢形成咗个巨型嘅天然湖泊。经过十几年嘅自然净化同埋生态修复。呢度嘅水质达到咗地表二类标准，干净通透。湖水呈现出嚟嘅系好治愈嘅天分年蓝，同以前嘅生态荒地变成而家人人追捧嘅山野蓝湖秘境，呢种翻天覆地嘅变化好震撼。好多人好奇点解呢度嘅水特别蓝呢？系咪人工调色噶？系咪滤镜特效嚟噶？其实唔系嘅，完全就系大自然嘅手笔。矿坑嘅岩层咧蕴含住独有嘅矿物质。当阳光照射湖面嘅时候，光线折射出通透嘅蓝调，天气越好，阳光越足，湖水嘅蓝色就越纯粹。近岸嘅位置呢是清新嘅浅蓝，越往湖心延伸呢慢慢渐变深蓝。呢种层次分明，波光粼粼嘅时候，整个湖面好似铺满碎钻咁，梦幻

咁係直接拉滿嘅。對比普通江河湖泊清一色嘅綠水清水，呢種高級嘅藍喺佛山乃至整個珠三角都係獨一份嘅存在。而藍礦湖最核心嘅魅力就係極致嘅反差感啦。四周圍係原始粗礦嘅礦山岩石，岩層紋理清晰，山勢硬朗大氣，自帶一個硬核嘅礦野氣場。點知中間係温柔純淨嘅藍色湖水，動靜相融，江油並濟，硬朗嘅山野搭配治愈嘅藍湖，兩種完全唔同嘅質感碰撞喺埋一齊，視覺衝擊力好強嘅。而且唔使點爬山涉水，唔使點長途遠行，喺呢度你就可以體驗到類似川西又或者海邊嘅高級風景。唔怪得越嚟越多嘅攝影愛好者啊、情侶啊、後生仔啊，專門自駕過嚟打卡啦。成個景區最出圈嘅打卡點就係懸崖邊白色工業風嘅咖啡屋啦。呢栋建筑都是旧物改造，是由以前的矿工棚翻身而成，保留住原始的水泥质感，搭配简约的纯白外立面，既在悬崖边上，整片直面南山湖景，直面整片的南湖山景，里面的细节满满，旧矿车改造的吧台，复古矿灯吊灯，全景落地玻璃，工业风氛围地拉满。坐在室内或者户外露台，抬头就是成片湛蓝的湖水和连绵的山野，饮杯嘢，吹下山风，静静地发呆，松弛地直接拉满。而且这里的机位可以说是零废片，每一个角度都有不同的惊喜。湖边岩石小径可以近距离贴近湖面，低角度影到湖水的特写，质感干净高级。全景的玻璃栈道悬空伸出，在上边俯瞰成片的矿湖，水天一色，视野无敌。二楼的露台位置开阔，可以避开人流，影极简风全景大片。无论是单人打卡、情侣合照、闺蜜出游，随便一个位置都可以出片的。当然重点要介绍下南矿湖专属的王牌景观，就是傍晚时分的广东版日照金山。每日晏昼的五点半到六点半左右，夕阳斜照，金色的阳光铺满了整个裸露的矿山岩壁，原先灰褐色的山体瞬间镀上了一层暖金光，金灿灿的山崖搭配湛蓝的湖水，金蓝撞色超级惊艳，湖面倒映着光影，山水同色，氛围感拉满。这种绝美的场景只有晴天才可以遇得到，完全是大自然的限定福利，所以有些摄影师专门过来蹲守，就为了捕捉这十分钟捉到的绝美光影。整个游玩节奏很舒服，匹配现在年轻人的出游需求，不赶行程，不逼打卡，日头沿着湖边慢慢散步，看下南湖碧波，感受下山野清风，可以坐在观景台放空，远离手机信息和工作烦恼，慢慢影相取景。而等到日落的时候，日照金山上线，哇，治愈你一整天的疲惫。游玩时间控制在晏昼半日到，啱啱好，轻松不会奔波。同大家梳理下专属的自驾出行贴士，俾大家出行无忧啦。南矿湖位于三水的南山镇，城区自驾路况好顺畅，乡镇道路平整开阔嘅，全程视野良好。停车方面亦都十分便利，景区外围有规整的公共停车区域，空间开阔，泊位充足，唔使争位嘅。停好车之后啦，跟住核心嘅游玩区域系以步行为主，山路啦步道系平缓安全，大家停好车之后步行入园，慢慢沉浸式去感受南湖山水嘅旷野风光啦。好啦，呢个咁治愈嘅地方，几时约埋我一齐出发啦？跟住落嚟听只歌，我哋转头翻嚟带俾大家新车硬碰硬。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早上时间嚟到九点半钟，呢个时分会唔会同你屋企人饮紧早茶呢？有啲朋友可能都系开紧工噶，一齐嚟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而家望出去咧，室外都还算好，多云间晴嘅天气。咁啊，稍后咧会变成会多云间阴天啦。去到中午时分、晏昼时分咧，部分地方都会迎嚟咗雷阵雨噶啦。所以今日打算全日在外边嘅你，都系带备所需雨具身边为好啊。行到室外会吹住和缓嘅偏北风，实时路面温度方面，而家介乎29度到31度之间，预计今日嘅最高温度有望去到34或者35度噶，相对湿度介乎80%到50%之间啊。

奔赴山野与城街之间，家喻热爱，漫游日常，车轮所至，皆是未被辜负的风景与行程。我哋跳出固定轨迹，用出行嘅定义，松弛嘅生活方式，一起打造同车时代周末版，融合旅途、人文与车趣。DJ Ken 与你于忙碌之外，遇见慢节奏，解锁不一样嘅周末质感。好啦，半点报时过后啦，继续翻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第三 part 新车硬碰硬。King 哥今日咧揾嚟三部五座顶配嘅车型啦，同大家进行对比，都系纯电嘅 SUV。一部咧就系蓝图嘅追光 S 顶配版39,900，一部就系小米 U7 Max 版顶配329,900，一部就系特斯拉 Model Y 嘅长轴距五座顶配版313,500，哇，价格真系差唔多嘅。呢三部车，一部系新上嚟，另外一部就网红车，仲有一部系长期卖得都唔错。先嚟睇下六月份嘅销量数据，蓝图追光 S 上个月开启预售，话一预售啫，话一个钟头收订，收到10,300+，全部都系落订未提车，因为街上未有大批量实车啊。小米 U7 嘅销量咧，亦都有14,500部。如果讲销量或者街道见得最多嘅，肯定系 Model Y。但系好多人淨係睇网红视频会冲动落单，其实开上手先至会发觉自己啱唔啱呢部车㗎。今日我哋继续从几个维度帮呢三部车嚟进行对比。第一个维度仲係要睇下外观啦、内饰设计用料啦等等嘅。蓝图追光 S 嘅顶配呢39,900，外观系一部流背轿跑 SUV， 配埋无框车门。夜晚行佛山街啲路回头率係爆棚嘅。运动感、轻车感亦都拉满。内饰有浅云米色、破晓橙、月影黑三种俾你揀。中控台、门板大面积都是真皮加反毛皮的包裹，手掂到的地方基本上冇硬胶嘅，豪华氛围感系浓嘅。最大的卖点是双15.6英寸的连体双联屏，加上全液晶仪表板 ，ARHUD 的抬头显示啦，成部车俾啲屏幕系拉满晒噶啦，而且副驾可以单独睇剧啦、听歌啦，唔会打搅司机揸车。屏幕下边保留翻些少嘅实体空调揿制，前排带双零重力按摩座位，全车27只喇叭加埋车载冷暖冰箱，居家享受嘅配置系齐嘅。唯一嘅缺陷咧就系流背车顶仲系压迫咗后排嘅位置，我1.81米身高啦，长时间坐喺后排啦，会觉得有少少压抑。当然啦，因为呢部车未大范围交付啊，至于佢襟唔襟用咧，这个未有真实嘅数据。而小米 U7 Max 顶配咧329,900，外观成部拉里咁样系嘛，拉里嘅 SUV 好似啊，线条平直干净，冇咩花巧嘅浮夸设计，后生仔开几潮几型嘅，中年人开亦都 hold 得住。无论你话逛商超啊，定系话接送小朋友啦，气质样样都拉满。顶配版全车 NAPA 真皮软包，缝线做工细致，中控台布局简单，悬浮大屏啦，操作亦都直白嘅。而且保留翻日常嘅快捷制，新手上手零难度，深浅嘅内饰齐全啦，深色襟污糟，浅色温馨大气，车顶嘅线条咧唔会话牺牲后排空间太多，整部车嘅储物位置亦都做得比较细致，10,000+嘅销量嘅真实交付，其实街上边已经亦都跑住唔少。再睇特斯拉嘅 Model Y， 长轴距五座顶配313,500嘅售价，外观咧就万年嘅极简鼠标风咯。线条简简单单，冇多余嘅装饰，好处咧就系襟睇襟旧，但系亦都个毛病，街度太多同款车啦。内饰简单到极致，全车几乎删晒所有实体揿制，所有功能靠个中控 mon 嚟操作。这个价位嘅顶配照样都仲系大面积嘅硬塑料，居家温馨感系唔够嘅，但胜在咧内饰平面多，比较好打理。长轴距五座版嘅外观同普通版差别好细，外行系分唔出。内饰

摩肩避震，车身可以升高和降低8公分。行我哋嘅旧街，或者要识啲切换运动模式嘅时候咧，悬挂收紧，开高速咧会变得更加扎实。呢、这个价位其实买到全铝嘅空气悬挂，用料性价比好高噶啦。咁但系难度啲车真系够晒重嘅，低速打胎咧会偏沉。若果你话女生揸咧，会容易比较攰啊。小米 U7 Max 啦，佢配备嘅空气悬挂，亦都有 CDC 嘅电池避震，加上限滑差速器，冇 GT 版嘅高性能刹车卡钳，争啲咁多啦。主打嘅居家舒适，底盘有几种模式可以调，舒适模式专门系适配烂路，舒适模式啊专门俾你行一啲嘅铺装路啦，颠簸性化嘅好到位，标准模式兼顾行驶安全同埋变线支撑。而特斯拉嘅 Model Y 长轴距版啦，佢虽然有 CDC 嘅可变阻尼避震，但系无论高配又好，低配又好，都冇空气悬挂，车身高度调唔到，再加上个底盘调教偏硬朗啊，行一啲嘅减速带啊、烂路啦、震动系直接入车厢嘅，落雨天行一啲细碎嘅破损路啦，个颠簸感系好明显。但系优势咧就话快速路、高速公路，佢开车真系好扎实。如果你话平时行市区多嘅话咧，呢部车咧行驶质感啊麻麻地啦。所以三部车咧就咁睇，结合翻城市嘅雷阵啦、顶配嘅硬件啦、销量售后同埋定价啦，性价比最优嘅仲系小米 U7。跟住我哋睇下三电续航同埋市区嘅保能方面啦。蓝图追光 S 顶配搭配嘅系98千瓦时嘅电池，四区续航咧700公里。佛山街正常市区通勤一个星期充一次电系够嘅，全系标配800伏嘅高压快充，街边嘅公共装保能速度亦都唔算慢。一年四季嘅耗电波动细，而小米 U7 Max 咧顶配咧做到760公里嘅续航，系三部车顶配入边续航余量最高嘅。就算日日通勤，路程好长都唔使成日充电，全系标配高压快充，屋企慢速、街边公共快充兼容性都拉满嘅。全国充电桩对呢部车其实都适配啊。而特斯拉嘅 Model Y 长轴距版顶配咧，佢咧续航咧就688公里，自己嘅特斯拉超充嘅速度咧数一数二啦。但系普通第三桩咧，由于公共快充嘅最大功率上唔去咧，杂牌充电桩充电会慢啲吓。最后我哋对标下智能车机、手机互联同埋高阶自驾啦。蓝图追光 S 顶配咧用紧嘅鸿蒙座舱5.2嘅系统，搭配双联屏。咁呢个咧，其实咧大家都用得好多噶啦，或者了解过。但系咧喺蓝图上边佢搭咗一个 Mona 大模型啦，随口讲调温度啊、除雾呢啲都可以自动操作。华为手机无线互联好顺畅嘅，开车调功能唔使望实个屏幕。自驾有乾坤 ADS5 4G 光雷达，硬件拉满，呢、这个绝对系顶流，冇怀疑啊！小米 U7 Max 顶配咧搭载嘅小米原生车机、小米手机啊，全屋智能家居一键流转上车，粤语语音都好流畅嘅，而且全车嘅硬件冇减配，入门同顶配嘅车机系一样 ，OTA 嘅更新好勤嘅。自驾标配嘅和赛激光雷达全套硬件 ，XLA 城市领航。咁但系咧，你话同华为嗰只对比咧，仲系有些少嘅差距啊。特斯拉嘅 Model Y 长轴距版嘅顶配车机流畅度系一流噶啦，但系操作啦偏向于美式，上手要适用少少时间。粤语嘅识别啦冇另外两部车咁顺畅，全车冇实体揿掣，连换挡都要笃屏幕，呢下嘢咧，我觉得有啲头赤。自驾用紧 HW4.0 嘅纯视觉方案，冇激光雷达，虽然好用，但系额外俾咁贵嘅钱嚟去买或者订阅嘅话，我觉得性价比麻麻。所以若果三部车按照咁样嚟去计算嘅话，虽然蓝图嘅追光 S 未有太多嘅销售数据支撑，但系就咁睇嘅话，智能维度一定系佢排第一嘅。所以三部车五座顶配咧，各有专属嘅适配人群，冇一部车可以日常通杀嘅。蓝图追光 S 主打嘅系佢嘅轿跑颜值、双联屏嘅豪华内饰，标配全铝空气悬挂加四激光雷达。咁而小米 U7 咧，凭借住佢稳定嘅销量，做到咗居家平衡、空间收纳均衡，底盘智能续航亦都相当唔错。咁至于特斯拉 Model Y 嘅话，唔使讲，爱的都爱，不爱的永远都不会爱，但系佢嘅销量就摆喺度，问你服唔服？好啦，对比完呢三部车之后咧，跟住落嚟我哋听只歌，转头翻嚟带俾大家今日最后一 part 名车志。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 好习惯。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穷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继续翻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我哋最后一 part 带俾大家名车志。嗱，各位，如果话有一个品牌彻底改变咗人类嘅出行方式，改写咗世界嘅工业历史，开创咗现代汽车嘅工业体系，呢、这个品牌一定系福特。而家咧好多后生嘅车友或者你会觉得，哇，福特车啲内饰咁粗嘅，智能化一般啫，啲油车又老旧。但系所有人必须承认，冇福特就冇现代汽车嘅流水线造车，就冇平民嘅私家车，就冇普及化嘅汽车时代。福特系名副其实嘅汽车工业之父，从100年前颠覆世界，到今时今日坚守美式机械底蕴，艰难嘅电动转型，福特嘅百年沉浮就系整部现代汽车工业嘅缩影。跟住落嚟，我哋不如先讲下创始人亨利福特啊。他的一生是典型的底层逆袭，实干改变世界的传奇人生。他出生在美国乡村的一个普通家庭，家境清贫，生活朴素，小小个就极度痴迷机械，喜欢拆解机器，喜欢研究动力原理，对机械结构有着天生的敏感度和理解力。当年的世界，汽车根本就不是普通人的代步工具，而是顶级贵族富豪专属的奢侈品来的。所以产量极低，价格好贵，工艺简陋，故障率高。普通的老百姓一世都没有机会接触汽车。当时的车企呢，全部都是为有钱人服务，追求豪华，追求稀有，追求高价，根本就不考虑平民出行的需求。这些就是小众高端玩物，永远都没有办法普及的。但是细细个的亨利福特，他就已经睇透了行业最大的问题。他觉得汽车如果只是为少数人服务，永远都只是奢侈品。只有普及平民汽车，才可以真正改变人类出行。他在心目当中立下了个执念，就一定要做出一部普通人买得起、襟用、好开、平价的国民汽车，令到机器呢造福普通人，令到大家出行是平等的。为了这个梦想，他放弃了安稳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到汽车研发。比如说日日拆解引擎、打磨结构、优化工艺。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无数次的翻车、无数次的技术瓶颈，他依然没有放弃。当年很多同行业的大佬笑他好傻好天真，觉得平民汽车哪有市场，哪有钱赚的，根本就不值得投入。但是福特始终相信普通人的需求才是最大的市场。在1903年，亨利福特正式创立了福特汽车公司，开始颠覆世界的造车之路。在初创的时期，同样是困难重重，因为技术不成熟，团队的经验不够，市场的认知度很低。但是福特始终坚守初心，他做了简化结构，提升襟用性，降低成本，去普及平民出行。1908年，一部传奇的神车福特 T 型车正式诞生。这部车改写了人类的历史，因为它结构简单，皮实襟用，维修好平，适应性好强，无论城市道路、乡村烂路都可以平稳行驶。最重要的是价格极致亲民，直接将汽车从贵族的奢侈品变成了普通百姓都可以负担的代步工具。而真正令福特封神、改变全球工业格局的，是亨利福特独创的汽车流水线生产模式。在流水线诞生之前，所有的汽车全部都是手工组装，单件打造，好嘥时间，成本极高，产量亦都好低。当福特颠覆性搭建移动流水线分工体系，将造车工序拆解、细化、标准化，每一个岗位专人切岗，高效循环。哇，即刻令造车的效率提升了好多倍，生产成本亦都大幅下降，品控稳定性亦都全面升级。这套的生产模式直接普及到全球所有的工业领域，成为了现代工业生产的标准模板，彻底拉开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序幕，

亨利福特亦都因此被称为现代工业之父。巅峰时期的福特统治全球车市， T 型车单一部车的累计销量突破了1500万台，这个纪录保持了近100年那么久，是真正的现象级国民神车。之后的100年，福特一直坚守美式机械底蕴，主打动力强劲、底盘扎实、操控纯粹、襟用靠谱，诞生过无数经典的传奇车型。其中福特野马绝对是美式性能的图腾车，从1964年诞生到现在，坚持前置后驱、大排量动力、硬朗的姿态、纯粹的操控，代表着美国式的自由、热血、不羁的汽车文化。历经十代的更新换代，仍然是全球一部好受欢迎的平民性能跑车，影响了几代车迷的汽车认知。除了福特野马，福特百年来持续深耕家用、越野、性能这些多赛道，打造了无数经典的车型。皮卡领域 F 系列常年霸占全球销量榜首，是美式襟用实用的代表。越野领域烈马的硬汉实力通过性极致，传承美式的硬派基因。家用领域有福克斯、蒙迪欧，当年亦都是我们合资市场的主流标杆。这些车操控扎实、质感优秀，收获了大量的用户口碑。但是踏入到新能源的时代，当所有传统燃油车巨头都面临转型阵痛的时候，福特亦都不例外。作为燃油车时代的曾几何时的王者，福特拥有深厚的机械沉淀、庞大的油车用户基本盘、成熟的燃油供应链。电动化转型就等于推翻晒佢100年嘅积累嘅历史、积累嘅技术，重新起步，所以难度好大，取舍好难。比起我哋国产车企从零起步，专注新能源，福特嘅转型好纠结、好痛苦，一路要守住燃油基本盘，保住市场份额，一路又要掟好多钱去研发电动技术，搭建全新嘅电动体系。而家福特佢唔系冇做电车噶。佢有噶，比如话佢嘅电马 Match E 啦，全新嘅探险者 EV 啦，新款嘅锐界混合动力啦，但系呢啲车结果冇一部卖得好咧。实话实说，福特而家嘅转型现状好真实、好客观，优势系有啊，百年嘅底盘调校功底，整车刚性、高速稳定性、操控质感，仍然系吊打好多同级别嘅国产新能源。但系佢嘅短板好突出，智能化迭代速度慢，车机生态唔够新能源顺畅。电动车型性价比不高，终端内卷压力巨大，而且没有智能辅助驾驶技术。所以无可否认，福特虽然是全球最顶级的车企之一，它的曾几何时的伟大不在于短期销量，而在于当年颠覆时代的创新魄力、普及平民出行的初心、沉淀百年的机械底蕴，从开创工业流水线、普及国民汽车，到坚守野马性能，信仰，稳步电动转型。福特百年始终是紧跟时代，不改初心。但是在电动化的浪潮，它行得慢，但是希望它行得稳，继续守住这些大牌车企汽车工业最后的荣光。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多谢你的收听和捧场。线下欢迎你可以通过抖音或者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同车时代，或者搜索 Ken 哥评车，找到我们的账号进行关注，并且进入去为我们的视频点赞转发啦。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3: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2: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3: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4: Oh no！
3: 嗰啲都是钓鱼的有利。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3: 守住底线不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2: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3: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924路况。
7: 早晨时间来到10点01分，关注路面情况。缓慢的路段有龙高路高明大桥往高明上桥位，右边车道有事故，所以那道呢行得有啲咪摩的，特别呢需要行经那道位置之前呢，记得留意前面的路况，调整自己的车道啦。另外，伦教的三洲市场周边

0: 桂路富道、南榜中路、大云线这个时分呢都会车多。落龙路的旅海路口往潘顺往顺潘路方面是有施工的，所以个位置都会有点慢下，敬请各位去到比较车多的位置之前稍微收收油了。高速方面，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面车多，立流服务区往龙岗方面缓慢。广佛高速被冲至到横沙路段，双向车流量比较大。另外需要提醒你的就是南二环轮交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入口的超宽车道有全封闭施工，那超限的车辆需要选择恒坛收费站出口或绕行新基北路、龙舟东路、沙湾收费站，而这个工期会去到9月10号的，请互相支照一下。行驶路上面有什么新的情况想和我们分享的话，记得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底下打开你手机里面的佛山街 APP 去到花心板块茶楼房以及暴露房。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用心守护，向阳而生。中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合呈现月听青春阳光心灵主题分享，解除成长困惑，呵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3: 欢迎你收听由中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共同策划的月听青春阳光心灵青少年健康成长主题分享。我是主持人方可晴。在这个内卷和抢跑都成为常态的时代，养育似乎就变成了一场不能不打补丁的战役。面对着小朋友成长要解决的一切问题，我们的父母似乎都更加急于在术的层面找到解决方案。今期我们的主题不讲术，即是战术，而是回归我们家庭教育的四大核心问题。怎样去将目光稍微再放远一点，不要只是着重于当下的成绩，而是延展到一个小朋友的一生。怎样用稳定平和的家庭氛围去滋养小朋友的生命力。当外界大风大浪的时候，真正能够保护一个小朋友的，从来都不是父母精心铺出来的康庄大道，而是小朋友内心早已经形成而且不容易坍塌的内心堡垒。
4: 大家好，我是市教育局关工委的欧才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等你的细路30岁的时候站在你面前，你最希望他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善良有爱心，既有友情又有爱情和亲情呢？希望他身心健康，热爱生活，遇到挑战不慌张，迎难而上不退缩，大气沉稳有毅力，积极进取有担当。如果我们的细路能够拥有这些特质，不管以后社会怎样变化，我们做家长的根本就不用担心了。家庭教育呢，就要抓住四大核心。第一，守住身心健康；第二呢，就是培养健康的社会情感；第三呢，锻炼责任感和独立生存能力；第四呢，就是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能够跟上时代的变化。教育要走的是长期路线，帮我们的细路做好长远规划。家长亦都要调整自己的定位，不要只是盯住眼前的成绩，要深耕品格和底层能力，这样才能够养出内心强大、不惧未来的孩子。
3: 关于家庭教育的四大核心问题，在网上翻阅资料，你会发现总有很多不同版本的答案。是的，这个问题没有唯一的答案。而今期我们节目的心理咨询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邱静老师，对于这个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邱静。我哋唔系急于今时今日我嘅成绩高低好坏，而系确实长期主义。我要培养一个人，佢嘅身心系健康嘅。第一系榜样嘅作用，我觉得呢个系重要嘅，就系榜样。所谓嗰个榜样就系我成为佢哋嘅榜样。我希望佢哋做到点样嘅一个状况，我自己就先做出嚟。第二个我觉得好重要嘅就系我哋唔系只系睇到事情。我们是看到每一个事情后面那个真实有血有肉的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很急于希望那件事有一个结果，而不是很用心。

0: 了解嗰个人到底经历紧乜嘢。仲有另一个我自己觉得有啲重要嘅就系，我哋每一个人都可以犯错，唔好将是一次嘅犯错就显得个天要冧落嚟。哪怕我真系失败啦，因为我哋有时做一啲事情唔一定非成功不可嘅。我真系失败啦，我仍然知道我系会俾屋企人接纳嘅，而并唔系因为我做得唔够好，冇符合佢哋嘅标准，我就会俾责怪。咁我个内心就会有好多不安，因为唔系我每一次做一件事都一定成功噶嘛。有时会成绩好啲，有时会冇咁好，但我知道只要我尽咗力，我嘅家人仲系会接纳我，仍然会欣赏同埋认可我。咁整个生命嘅根基，内心深处嗰种心力、内驱力嘅根基，就会打得比较牢固。
1: 榜样嘅力量，看见真实嘅人，允许犯错同试错，长期主义同身心健康，呢四个核心问题系邱静老师最关心嘅问题。咁而的确，家庭教育嘅核心嘅基础一定系基于家庭嘅，甚至应该系精准到每一个家庭根据佢嘅实际状况，答案可能都有少少嘅唔一样。所以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更加欢迎参与本期节目讨论嘅家长同埋小朋友，俾咗个真实嘅案例，有机会更深度咁展开呢一个主题讨论。
2: 大家好，我系家长代表，叫黄淑兰。
3: 大家好，我叫林月行。我今年八岁了，我的兴趣爱好是模特、画画、唱歌、小主持。
1: 今期妈妈都基于家庭的状况，对于这个主题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而带着自己的问题来跟邱老师讨论。作为家庭教育当中最重要的角色，父母其实他和先生都考虑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2: 月兴还有一个哥哥，咁啊，哥哥今年就已经系七年级噶啦。特别喺哥哥细嗰时候咧，两个人都好忙啦，唔得闲去陪细路仔。到咗月兴出世嗰时候，哥哥啱好系读一年级，以学业托管为主，因为根本系带唔到两个小朋友。咁啊，后屘咧就同我先生商量，唔可以再系咁样咯。两个都继续咁忙，冇咗时间去陪伴佢哋咧，可能就会错过咗佢哋最好嘅成长时间。我先生亦都好支持啦，佢话咁我就换岗啦，咁样咁啊，变咗后屘两个人申请喺同一个地方，咁啊翻埋单做嘅单位里边工作。咁变咗我哋两个就有咗一种协同陪伴细路仔嘅呢一种基础。咁啊，经过一段时间，特别系七年级之后，咁啊哥哥咧佢嘅成绩整个状态都变好啦。女女因为佢本身就比较开朗活泼啊，咁所以我哋都系会顺应两个细路仔嘅唔同嘅性格特点，俾佢哋一个成长嘅空间。咁而家其实我哋整个家庭嘅氛围系好好嘅啊，起码系我哋两夫妻可以协同咁样去关注细路仔嘅成长。仔咧就而家同爸爸好好倾啊，我觉得呢样嘢系比成绩本身对佢嘅今后嘅成长会更有帮助咁样咯。
4: 咁妈咪对于家庭教育，我哋今日讨论嘅四大核心问题，你有冇自己嘅谂法嘅咧？其实，
2: 其实我有噶，网上可能会系一啲叫做学业成功率啦，降低焦虑啦等等，但我自己咧，我可能会心目中有把秤。咁首先第一个，我会更关注人格嘅奠基，先学会做人，再学会做事。如果我哋喺人格塑造上面有一个三观正啦，包括佢嘅抗逆力，佢嘅人际关系等等都比较好嘅情况下，其实上句有好多问题喺呢个框架下面，其实好多嘢可以迎刃而解嘅。咁第二块咧，细路仔叫做顺应佢嘅个性，对佢发展嘅一个长远嘅规划。每一个细嘅阶段，譬如我嘅女女佢系一年级，咁到底喺呢六年里面佢应该点样发展，我有个谂法。咁到哥哥初一慢慢变好嘅阶段，我亦都对三年嘅发展有一个好嘅规划。咁有呢个规划嘅时候，我就会冇咁焦虑。我就知道每一步应该点样去做，咁可能会对佢今后嘅发展会更好。咁第三个咧就系，既然已经有一个好嘅人格基础，亦都有一个规划嘅情况下，定一啲小目标去陪佢嘅学业成长。咁呢个咧就我哋夫妻双方包括同学校同老师之间嘅沟通系好紧密嘅。咁最后一个咧就系一个好嘅家庭氛围，俾佢一个叫做充满爱嘅成长环境，一个开放嘅、包容嘅，同埋带一定嘅松弛感嘅家庭环境，使到佢能够面对挫折嘅时候有屋企嘅温暖啊，俾佢支持。咁我觉得喺我心目中系咁样，但我唔知啱唔啱，所以都想请教一下邱静老师。系啊，
0: 我觉得即系培养一个细路仔咧，唔系一个技巧，系本身我哋每一个人做父母嘅一种你自己本身嘅人格修为。因为喺心理学上面，我哋通常系咁样讲嘅，细路仔做唔到，你冇示范俾佢睇嘅。意思即系话，我哋只系教佢一个道理，使佢冇办法去吸收嘅。咁但系因为每个细路仔都有唔同嘅天性啊，佢哋真系确实。天生我带住唔同嘅性格嘅底色过嚟嘅，我好欣赏头先妈咪讲嘅，就我一定要顺应佢嘅天性去培养佢，因为个个人都有自己爱好，而更多时候当我哋真系做一啲嘢系我自己爱好嘅、开心嘅，我内心里边就会充满咗力量，就会使我哋走得更远一啲。但系如果呢个过程里边系会令我哋消耗太多力量，咁我哋嗰个心力有一日用完，佢就上唔翻嚟啦。所以我哋其实好怕我哋过早用晒啲力量，我哋总系希望小学生甚至系初中生都最好要留一留力，佢哋唔知道为乜嘢而学习，进入大学嘅时候就开始好迷茫，唔知道人生系为咗乜嘢。
1: 好嘅家庭教育系一种安全网，令到小朋友向前冲嘅时候有足够嘅动力，亦都令到小朋友有需要回港避风嘅时候有足够嘅保障。嗱，关于回弹力，呢位妈妈喺培养女女抗挫力嘅时候，都花咗唔少嘅心思。女女参与节目讨论，都非常大胆咁同邱老师分享咗佢面对失败同挫折嘅谂法。
3: 模特比赛的时候公布那个成绩，我的心里就很激动，然后呢比赛成绩下来的时候就很紧张很紧张，有点不高兴，就有点沮丧。
0: 你知道点解你会咁伤心咁沮丧吗？
3: 唔知道。
0: 是因为佢喺度同你表达一样嘢，就係你非常非常在乎呢样嘢。我好在乎呢个结果，所以我就觉得好难过好伤心。就好似如果一阵时你唔觉意整亲只手有个伤口系嘛，咁你系咪会好痛啊？
3: 系啊。
0: 咁呢个痛呢其实就系身体喺度提醒你，原来呢件事对我嚟讲好重要，所以我系可以伤心嘅，我亦都可以好难过嘅。而依好欣赏你就系、是、你冇掩饰到你啲情绪，你直接表达出嚟。所以呢个系一个好正常嘅反应嚟嘅，只系讲明你好在乎呢件事。
4: 妈咪点解会有自己嘅担心？你担心啲乜嘢？
2: 呢件唔系话第一件事，使到我有呢一个信号。咁啊，有一次咧就系、是、学校龙舟赛，其实系幼儿园大班嘅时候。咁本嚟咧佢就好兴奋咁样积极报名，自己主动去报，仲要佢自己去做呢个龙舟训练嘅时候咧，佢哋嗰支队好快。但后尾爬一爬就有少少唔想上艇嘅感觉，佢哋其实系入咗决赛，但系可能成绩唔算话好理想咁啦。咁啊到咗决赛，话我个女去边啊咁样，抄晕晒所有镜头都唔见佢。后尾先俾电话俾我，话你个女喺度喊紧啊，佢冇上到艇啊。咁我即刻冲过去睇睇到底咩回事。咁佢就唔肯同我讲，我唯有一个动作就揽住佢。我觉得我唔想上艇咁。后尾再同佢老师沟通翻，话会唔会系因为惊住自己爬唔过人哋啊？而打退堂鼓，我一唔上艇，我就永远都唔知呢个结果。系咁，所以后屘我就系好鼓励佢多啲去上舞台。其实佢亦都中意，因为希望等佢见多咗之后咧，将呢啲成为一种人生成长嘅一个过程。我喺后边，如果佢成功咗，鼓励佢；失败咗，俾个拥抱，可能佢今后嘅人生会更加坚强。在面对不同的一些考验的时候，有一个更加好的一个应对这样。是啊。
0: 我想问一问，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发生什么事？当时之所以你没有上艇，是不是有点怕？
3: 是啊。
0: 怕什么啊？
3: 不知道，就是怕输掉。
0: 哦。
3: 就会很失落，非常非常的失落。
0: 是的，会很失落，非常的失落。所以我们都很想赢，对吧？我不喜欢输。有阵时我哋觉得如果唔成功都不如就放弃啦，系嘛？但系放弃同埋坚持之外，仲有第三个选择，你知唔知系咩啊？
3: 唔知道。
0: 就系、是、我今日先放低，听日拎翻起身。我哋唔坚持，但系日日都重新开始。
1: 唔系我失败咗，系我今日做得未够好啫。今日终将都会过去，听日又会系一个重新嘅开始。回应翻四大核心问题当中嘅第三点，允许犯错同试错。
0: 因为好多时候我哋以为嗰个抗挫能力立竿见影，我今日教导你，我今日示范你，好似你即刻就能够做得到。但喺心理学上面，我哋话所有我哋幼年嘅好多个培训，都系为咗等佢中年嘅时候往下沉，沉到一定程度，佢会稳住。乜嘢能够力量能够令佢稳住呢？就系佢喺细个嘅时候俾人善待过，有人接纳，情绪有人体谅，价值有人肯定。当呢一切佢都得到嘅时候，佢成个心底有一个好稳定嘅地

0: 机啊，有啲挫败而嚟嘅时候，佢就知道哦，我知啊呢件事做得唔够好啫，绝对唔系我一无是处，我呢个人仲系可以噶，因为我记得有人善待过，有人肯定过，我有情绪嘅时候有人体谅过，咁呢个会成为个内心深处最稳固嘅一个根基。将来任何挫折嚟嘅时候，我哋嘅内心都会有晃动嘅。如果我根基稳，轻轻晃动一下，佢好快又稳落嚟，甚至可以反弹。所以我哋成日话，我培养嘅细路仔唔系希望佢飞得几高几远，系希望佢有足够嘅弹跳力。有一日际遇嚟到，佢往下沉嘅时候，能够自己起翻身。
1: 邱老师啊，咁家庭教育嘅四大核心咧，知道系乜嘢啦？咁具体做嘅时候咧，有咩好嘅建议呢？
0: 嗱，第一个好重要嘅就系，我好欣赏今日妈咪讲，一定要陪伴。因为如果你冇喺佢眼前，你又冇把成为佢嘅榜样嘅。我哋人类嘅学习喺个脑袋里面有一块装住我最在乎嘅重要嘅人，佢哋嘅言行举止。所以我哋嘅老祖宗讲得啱嘅，身教系重于言传，而嗰种身教就系我做出嚟嘅榜样。咁而喺呢个过程里面，我哋成日都会聚焦话要高质量嘅陪伴时间。所谓嘅高质量就系唔系你喺度学习，我喺度睇书呢种陪伴，而系当你唔开心，你有心事我会听到，同埋我哋要俾一个专注嘅时间你一齐玩耍，可能一齐睇一部好无聊嘅动画片，我哋一齐玩一个好无聊嘅游戏，喺嗰一刹那间就系我哋大家都系专注同样去玩一样嘢，而唔系你系家长大人，我系小朋友，咁而我哋好多好多呢啲共处专注玩嘅时间，就会成为我哋生命里边好美好嘅记忆，而呢份美好嘅记忆会滋养我哋嘅心灵，值得俾善待，我就系值得父母俾大片时间，将精力时间专注力都用在我身上的，咁个内心就会长出一啲价值感。我哋有安全感，有价值感，同埋一定要俾佢大块嘅时间去恋嚟。所谓嘅恋嚟就系你自己可以作主，做啲乜嘢，揾边个嚟玩，决定做一啲咩事情。父母系唔参与，但我只系做观察，就会增加佢嘅独立思考能力、决断选择力。
2: 系噶，喺呢个知识快速迭代、技术又瞬息万变嘅时代，家庭教育嘅核心问题虽然冇唯一嘅，亦都冇固定嘅答案，但最终我哋嘅目的都系一样嘅，就系实行长期主义，令到孩子们特别喺时代洪流中随波逐流，患得患失，可以成为嗰个独一无二嘅自己。多谢你收听今期嘅节目，亦都多谢妈咪带住思考嚟同我哋参与讨论。更加要多谢嘅系呢一位大胆又率真嘅小朋友，
3: 妹妹啊！如果你要为妈咪打一个分，因为我哋今期讨论嘅系家庭教育，咁每个爸爸妈妈都有自己嘅一套方法噶。你作为女女，会为妈妈打几多分呢？
4: 我给妈妈打99分，因为她对我的生活就是很好很好。然后呢，那一分扣在了要改的地方那里。不喜欢他把我那些小秘密啊都偷偷说出去。
5: 月听青春，阳光心灵主题分享，由中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合制作，佛山家客户端同名专栏，收听重温。
6: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7: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6: 一啖落去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啦，$99六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0: 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4: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5: 时令健康周记，专属于岭南人的时令食养方。

0: 城市超佳人，大家好，我是健康生活的浅行者楚慧。好啦，又嚟到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喇喎。咁今期呢我哋会同大家讲下食豆啊。因为近呢两年嘅全民营养周呢，其实有几样嘢我哋都係建议大家加嘅。加奶加豆。
1: 大豆讲清楚。
0: 係加大豆。因为豆实在太多啦。分分钟有好多朋友话，喂，我哋广东人最鍾意食绿豆沙红豆沙啦。咁我哋都有豆，唔係特指大豆。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二嘅国人大豆嘅摄入量係唔达标嘅。楚慧犀利啦，作为一个将照顾自己嘅任务浅行得好深入嘅呢一位健康生活浅行者，佢係可以排出咗星期一到星期日有关大豆嘅食谱。你係一个好鍾意食豆嘅人吧吓，楚慧。
1: 其实唔係㗎。
0: 唔係呀，咁你又咁认真研究佢，我以为你好鍾意呀。
1: 因为国家叫我哋即係日日都要食豆囉。
0: 係。
1: 啊，大豆嘅食用量喺干豆计。15到25克，
0: 嗯，
1: 啊，咁我攞折中嘅，我攞20克，因为我食整粒大豆系唔 OK 嘅。
0: 诶，你都系唔得噶，我都系真系唔得噶。
1: 其实正常人嚟讲都唔得噶，你食完嗰啲豆咧又嘔气啦，
0: 上嘔下排嗰下，仲要胃胀，哎，顶佢唔顺
1: 啊真系。系啦，咁所以点解话？成日叫人食多啲大豆，但系咧呢个问题，大家都唔会主动去食嘅，即系等于嗰个死入个肚里边，我自己就唔舒服嘅，我硬系觉得寡。
0: 我确定我同你系同一批人，
1: 因为自从2024年开始咧，就已经有嗰个加豆嘅通知啦嘛，每日
0: 讲紧每日，
1: 唔系每周，咁所以你计下，日日都要食嘅话，咁你日日饮豆浆啊，煲黄豆汤啊，整豆腐啊，其实都即系好单一嘅。
0: 系，因为本嚟个豆其实就冇乜味噶嘛，都系，你都系要搭住啊咁样，所以如果真系每一日都要食到豆，餐单就好重要，即系你点样去做嗰啲豆啊咁。咁啊，楚慧就谂咗好多方法，所以佢今次咧系专门排咗一个7天不重样嘅食豆标准食谱俾大家。呢个系楚慧独创。展开之前，我哋仲想强调一样嘢，就系点解要食豆？因为乜嘢咧？
1: 蛋白质。
0: 切，食肉同埋鸡蛋牛奶咪得咯。
1: 嗯，呢啲都冇问题，都系好嘅。但系个人食肉咧，知唔知咩偏多啊？
0: 咩偏多？
1: 红肉偏多，系，高得好离谱。所以
0: 国家叫你加豆就系唔好食咁多红肉啦，加啲豆落去冲淡下啦，咁样啊？
1: 啱。原话咧就系，
0: 我哋前
1: 摄入粗肉过多嘅人群。
0: 是
1: 可以用大豆及其製品去替換部分肉類，既保證了優質蛋白的攝入，又可以減少因攝入過多粗肉而引起的健康風險。
0: 哦，
1: 啲風險係而家大家都知啦，
0: 係
1: 呢樣高嗰樣高啦，已經係唔高一半。
0: 關於豆咧，即係除咗話佢係優質蛋白之外咧，其實對於我哋女性群體嚟講，你喺圍絕經期就已經開始咧，要足量咁攝入豆啦。過度呢一個絕經期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係咪又係真嘅咧？
1: 嗯，冇錯啦，呢個講法咧，國家已經肯定咗落嚟，而且咧推薦嚇絕經期後嘅女性啦，因為骨質疏鬆嘅呢個風險啊好高嚇，大豆裏邊。嘅二黄酮啦、甾醇啦，同埋卵磷脂咧，有效咁样缓解啊更年期后嘅一啲不适嘅症状嘅。
0: 嗯，喺指引当中咧，指导文件里边其实有非常之精准咁样去描述，而且排第二位，就经常食大豆及其制品，对于小朋友嘅生长发育系有益嘅。可以降低成年人嘅咩心脑血管疾病啊，女性比较担心嘅嗰啲咩乳腺癌啊，绝经之后女性骨质疏松等等嘅风险，仲有后边仲有一句有助于延缓老年人嘅肌肉衰减。嗱，个指向性其实都几明显，所以咁多位嘅女性朋友们，如果你哋同我哋一样就系唔中意食豆啊，同埋好难烹饪豆嘅话咧，知道佢嘅重要性之后，你就真系慢慢应该要去足量地添加，更好咁样去食用佢。咁我哋一直都系讲紧食豆，食豆讲紧系大豆。点解我哋唔讲黄豆而讲大豆呢？大豆里边佢系包括咗黄豆及黑豆同青豆，即系仲系有得拣嘅，就唔系话俾你听净系食黄豆，唔系系黑豆同埋青豆都得。上次我哋喺节目当中系讲过三豆饮，里边就系有黑豆同埋黄豆。有好多朋友话我唔中意食黑豆啊，咁样有好少人食黑豆嘅，原来应用面都唔系咁广，佢同黄豆嘅地位。是相当
1: 是
0: 多啲用添。
1: 如果是话着重抗氧化
0: 黑豆
1: 嘅花青素高好多，咁啊再有青大豆咧，
0: 系
1: beta 胡萝卜素高好多。
0: 哦，
1: 啊、所以个三种嘅大豆，其实我哋可以每日都可以轮换住咁用嘅。
0: 系，唔系净系黄豆嘅先叫大豆嘅。咁但系好似好多朋友话斋就系，我唔系好中意。

0: 相关的人类健康、哦、种种领域都已经是完全将抗营养因子
1: 直接拿来用
0: 了。在治疗界是为什么这么注重这种抗营养因子的规避呢？帮动物去喂养的这个过程当中，不将植物里面的这些抗营养因子有效地去除，阻住动物长肉。抗营养因子实质上大多数是什么呢？就是植酸、单宁。
1: 单宁，
0: 喝红酒的朋友会跳起身啊，草酸啦，如果吃得多菠菜的人就吃啦，就是一定要
1: 焯水，
0: 因为里面草酸多嘛，所以草酸都是抗营养因子的一种。再有呢就是皂苷啦，如果在大豆里面就是大豆皂苷啦。讲到植酸在大豆里面的含量颇高的，
1: 为
0: 什么整粒大豆蛋白质的吸收率不及豆浆或者更加不及豆腐呢？就是因为那个植酸啊，如果你仅仅将大豆打成豆浆的话，植酸先至会去走一部分。但是你饮豆浆的过程当中，你都会饮咗好多植酸落去。咁而豆腐呢，因为是豆浆再压榨，连植酸都压走咗。点成豆腐之后呢，吸收率就嘣一声就提高啦。呢个是有好权威的数据话俾我哋听。你想吸收多啲蛋白质，你就食豆腐好过食黄豆。就是因为那个植酸味。咁而植酸查实佢有乜嘢作用呢？即係如果入咗我哋嘅身体，佢可以同钙啦、铁啦、锌啦、镁啦等等蛋白质去咬合，學名叫咬合，令到呢啲有益嘅矿物质不被我哋身体吸收。再有，佢可以抑制我哋身体吸收蛋白质程度。亦即係话，如果我哋唔将提前解离，连一粒大豆咁样食落去呢，其实大豆里面嘅好多蛋白质同植酸结合咗嘅，消化唔到。所以点解话个蛋白质利用率低就係咁样啦。咁除咗蛋白质之外呢，仲有碳水同埋脂肪都可以被植酸结合嘅。咁所以
1: 佢真係好贪心，乜嘢都攞晒。
0: 所以大豆呢，你如果是普通咁样储存粒大豆呢，佢好难变质㗎。因为大豆嘅脂肪含量都高㗎。咁点解大豆唔会好似咩薏米呀咁样挤挤下个变异
1: 呢？
0: 就因为植酸结合住呢啲脂肪。咁所以植酸喺即係保存呢一粒大豆，佢係好处嚟㗎。因而无论係饲养界又好，而家营养学界又好，大家普遍认同嘅呢个抗营养因子嘅概念，就係抑制吸收营养嘅所有嘅物质都可以叫做抗营养因子。所以之前咩生食鸡蛋，因为里面有个抗生物素啦，都抑制吸收蛋白。咁所以话生鸡蛋亦都有抗营养因子，就係咁嚟㗎啦。
1: 哦，咁所以大家就真係对于就咁食，即係最原始嗰个状态，喺唔煮唔烹饪前置，就纯粹係食咗佢啖味㗎啫。就咩营养你都涉足唔到。咁点样可以去除呢个抗营养因子呢？这个就同佢嘅烹饪方法
0: 处理啦、
1: 预处理有关。睇嚟食豆最划算嘅，要食豆制品，多啲制法，咁佢就少好多嗰啲抗营养因子啦。
0: 系呢个啱噶，
1: 咩豆豉啊、纳豆啊、
0: 腐乳啊、
1: 豆腐啊，好过你食炸豆喎。
0: 系啊，如果你从营养角度咁样去睇咧。是真的食豆制品，甚至乎你食嚿腐乳的
1: 都好过你食炸豆，
0: 都好过食粒黄豆。
1: 腐乳即刻好卖晒，同我妈讲，因为佢发酵咗。
0: 系啦，尤其对于一啲素食嘅人士，因为 B12 啊，系素食人士普遍都缺嘅。即使系话我加大豆嘅食用量啊，从20克食到60克都好咧。若果嗰粒豆唔经过发酵咧，佢里边系冇 B12 嘅。但系如果你食嗰嚿腐乳嘅话咧，反而系有 B12 喺里边。
1: 大开眼界，真係唔讲唔知啊。

0: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 炎炎夏日出门唔使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0: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0: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1: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2: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2: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1: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2: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1: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2: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3: 时令健康周记。

0: 好啦，继续翻嚟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今期我哋会讲讲点样可以七天都换住花款食豆，食够量，可以食得开心，身体又受纳咧。咁刚才我哋讲咗啦，原来有三分之二嘅国人咧，大豆量嘅摄入咧系唔达标嘅。第一个，第二咧，原来大豆里边咧有抗营养因子，你斋食咧，其实都好难营养元素咧被留得住。咁所以跟住落嚟，我哋就会讲讲点样做豆可以又食咗又有营养啦。咁其实大豆里边最核心嘅嗰样嘢系乜嘢呢？
1: 优质蛋白。
0: 优质蛋白。文翠话氨基酸系好齐全嘅嗰种添。
1: 冇错啦，系喺植物界里边咧最接近人体嘅氨基酸构成嘅就系大豆啦。咁、所以对于一啲素食人士，你一粒动物
0: 鸡蛋都唔食嗰啲咧，
1: 你冇得拣啊，只能食大豆咯。
0: 系啊，各种唔同嘅豆啊，好。咁啊，所谓咧今次系专门排咗七日不重样。每日都有一餐可以食到豆嘅食谱俾大家嘅，咁啊，彩慧讲讲呢七日里边有啲咩食先？
1: 星期一呢营养主角就是大豆做羹。咁呢个菜式呢就是黄豆茯苓五子毛桃煲鸡。
0: 喂，木木是鸡煲、
1: 有啲类似。咁、但係呢嗰、那个扁豆系转返黄豆㗎啦。咁、再有呢就土茯苓，我哋唔用，因为唔系人人都食用。
0: 太劲啦，唔想去咁多次厕所，你就唔好立乱加个土茯苓落去。木是鸡煲食完去厕所系有原因嘅。好，星期二食乜嘢？
1: 星期二呢就是营养主角是卵轮枝，咁啊食嘅咧就系全渣嘅10%嘅豆浆啊，再要配埋鸡蛋、奶酪同埋坚果。咁啊目的系咩咧？就系我哋每一餐唔单止要食够大豆嘅量，而且咧仲要充住肌肉量啊，维持嘅呢个蛋白质嘅量去设计。亦即系话，我除咗要食够20克大豆之外，我仲可以食够埋20到25克嘅优质蛋白。单饮一杯豆浆你是到不到这个20到25克的，所以必须加鸡蛋、奶酪和坚果。星期三呢专门就对付优质蛋白啦。这道菜很简单，就是小葱肉碎蒸蓝豆腐。
0: 这个
1: 蓝豆腐就是我们很喜欢吃那些即
0: 滑流的
1: 嫩的豆腐，但又不是内脂豆腐，即传统的豆腐。星期四呢就是以补钙为主啦，就是北豆腐、猪排骨、红萝卜煮娃娃菜，咁但系就必须要配埋奇异果啦，或者草莓，要加啲维 C 丰富嘅水果落去，
0: 系因为你补钙啊嘛，
1: 系啦，咁啊星期五咧就系、要补大豆、耳黄酮啦，咁呢个菜式咧就系油醋汁啊拌水煮嘅新鲜毛豆啦，咁啊再加弃咗渣嘅豆渣滤走佢嘅一杯黄豆浆。
0: 哦，因为星期二你系全渣。嘅豆浆
1: 饮晒，
0: 系星期五就会有一个过滤渣嘅豆浆，阵间再问下点解要咁样配先吓。好，星期六。
1: 星期六呢我哋就係主力要补维 B 啦，尤其係 B12。咁所以呢个菜式呢可能好多人都鍾意嘅，就係、豆豉炒油麦菜加瘦羊肉腐乳拌面，再加一道黄豆芽。咁而星期日呢主力呢就係、大豆栽纯啦，腐竹海带炆排骨。
0: 呢、个配食方案係可能有好多朋友諗都未諗过，哦原来可以咁样做。咁但係你会发现有时候飲豆浆，有时候又全渣，有时候又隔渣，咁到底有啲咩唔同呢？食埋啲豆会更加好咩？
1: 其实隔渣又好，全渣又好呢，係真係好唔同的。就係返返抗营养因子嘅问题啦。
0: 即
1: 係如果我哋飲豆浆唔隔渣嘅话呢，破壁连皮带豆打溶晒，咁飲落嘅口度非常之面滑嘅呢啲最新式嘅破壁豆浆机啦，正在被某啲营养界嘅人士去吐槽緊。点解呢？就是因为它融合晒成粒大豆的，对我哋身体营养吸收有阻碍的抗营养因子在里面。啱啱提到的植酸啦，一起食入肚里面的其他的膳食有益食材，好譬如讲我哋饮豆浆的同时，我哋食一粒钙片啦，都会被呢个大豆的植酸所结合嘅。所以食咗嘅话咧，等于讲系白食嘅。
0: 白食
1: 系啦，咁所以饮全渣豆浆咧，貌似我可以食晒，但实际上我哋吸收唔到。咁因此饮豆浆选择方面呢，就建议大家间中就饮下全渣嘅。间中你亦都要过下渣。如果唔系呢，增加咗我肠胃负担咯。咁如果我哋唔想吸收太多植酸嘅话呢，仲有一个步骤，就係、你喺打豆浆之前煮滚个豆，煮一分钟。溶出嘅系乜嘢呢？大豆做羹，泡起好多白色嘅泡泡仔。
0: 咁
1: 嗰种呢就係、 租金啦，
0: 所以就要撇咗佢。
1: 你可撇可唔撇？适量嘅租金咧，系可以帮我哋抗氧化嘅噃。星期一我可以唔撇，星期二你就撇咗佢咯。
0: 嗯，
1: 即系等于嗰成盘嗰个煮豆水我唔要，跟住再重新落嗰啲新水落去，我先至挤落个豆浆机里边打。今日我嘅肠胃负担，我想去轻强一啲，即系唔好话成日都咁饱滞咧。打完之后将个渣滤咗佢，嗰啖豆浆咧就好清爽噶啦。因此即系唔好日日令到自己重负担咯。
0: 系，所以听到嚟呢一度，可能你会觉得有少少晕就啊，咁到底系累定系唔累咧？咁样，等我综合一下所谓嘅意思啦。既然我哋日都要食豆，做呢一件事咧，就唔可以一如既往咁只使用一种方法。
1: 系啦，所以我点解一个星期里面有一日系累嘅，有一日就系唔累嘅。
0: 即系你唔累其实都冇乜问题嘅，但系如果你日日都唔累，又日日都食全渣嘅话，你身体负担又大咗啲嘅。同埋你想要嘅嘢咧，又唔够全面嘅，
1: 嗯，
0: 佢唔够完美啊，你明唔明啊？
1: 嗯，
0: 系佢自己生得唔够完美，所以我哋走就佢，
1: 系咯，
0: 多啲唔同嘅方式去烹饪佢，就令到我哋喺吸收嘅时候就更加好啲。个意思系咁样，咁所以如果你话，我唔想记咁多啊，咁样，咁你就按照楚维呢一个，喺每一个做同埋指引嘅时候，就可以帮你避开咗一啲你唔想记住。但系亦都系唔想要嘅嘢噶啦，我就照抄功课咁就得啦。咁啊，讲到话豆咧，最后我都要帮一批朋友问一个问题噶啦。我唔系唔想食豆啊，啲豆飘零好高，我好惊啊。咁有冇解法噶呢条题又？
1: 有啊，呢、這个食谱里面咧，飘零最高嗰两日啦，就系星期一同星期二咯，即系
0: 食晒噶嘛，
1: 食晒豆嗰啲就飘零就食晒落肚噶啦，亦即系话干黄豆属于高飘零食物嘅呢啲飘零都食晒落肚，但系因为我哋每日嘅嗰个食豆量都仅仅系每人20克啫，即系讲你食极都有限啫。再有另一个问题啦，飘零唔系对人人都唔好噶，飘零亦都唔抗营养噶。飘零其实系风味上面都系俾到我哋好好嘅营养价值嘅。
0: 吓系咩？
1: 系啦，好譬如讲有两种飘零，一种叫做次黄飘零，另一种叫做鸟飘零。
0: 嗯，
1: 佢其实系情味核苷酸嘅组成部分。你翻屋企睇下嗰包鸡精，
0: 即系佢系鲜味嘅来源，
1: 鲜味嘅来源。
0: 哦、uh-huh.。
1: 对于一啲唔高尿酸嘅人士，即系大多数人士嚟讲咧，其实真系冇必要，
0: 飘零
1: 系冇必要去刻意咁样避开飘零，因为如果系咁嘅话咧，分分钟会营养不良。
0: 系
1: 因为富含飘零嘅食物，蛋白质、血红素、铁，富含矿物质，富含脂溶性维生素。如果我哋下下都话唔食啊，即系嗰啲飘零高嘅食物嘅话，就真系冇乜嘢好食。所以我哋喺下期嘅食物表里边，我哋会睇到啦，低飘零食物好寡嘅啫。
0: 即系话我哋唔可以用话怕飘零嘅呢一个理由拒绝唔食黄豆，呢个唔系理由。而且我哋要正确认识飘零。哎，好啦，呢个又系一个新嘅主题啊！下期我哋再展开同大家讲啦。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哋时令健康周记嘅主题内容更新啊！关注今期嘅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推文内容，可以获取今日所有嘅食谱同埋资讯内容嘅汇总。希望我哋嘅食谱都可以帮到大家啦！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我喜欢坐地铁翻工，因为不用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3: 我喜欢坐公交去饮早茶，因为去哪里都方便，够晒稳阵。
4: 我喜欢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5: 我喜欢开电动车送小朋友翻学，三公里范围通勤，不用为找车位头痕。
6: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7: 92465时间嚟到十一点，同你关注路面情况。缓慢嘅路段需要提醒你嘅就有桂丹路啊，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咧有慢噶。而轮教三洲市场周边、碧桂路辅道、南榜中路、大运线，成个朝头早都比较车多啊，行驶缓慢当中。高速方面，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立流服务区往龙岗方面咧有慢啊。广佛高速北中路段往开平方向现时车流量较大，敬请各位要留意啦。再来看看这一则消息啦，为了配合污水管网的施工，顺德乐松、镇安路、新马路、红棉东路会封闭部分的车道，过往的车辆去到那个位置之前，稍微都要特别留意一下现场的指引。如果需要绕道的话，可以提前绕行河滨路、乐华路、宜乐路的，而这个施工期会去到九月中的，请互相指照一下啦。这一拍交通情况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情况想跟我们分享，欢迎你在安全的情况底下打开你手机里面佛山街这个 AP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报路况。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0: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0: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0: 7:30同你关注路面情况，缓慢嘅路段，需要你特别留意嘅有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中南市场往丹灶方向、清辉路东乐路口各个方向、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呢个时份车仔行得咪摩。另外需要特别提醒你嘅就有广台高速啊，厦安收费站入口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超宽车道嘅车辆咧可以绕行潮金中路、沈海高速单灶收费站，或者选择广台高速嘅西潮收费站通行噶。而呢个施工期咧预计会去到8月27号吓，请互相知照知照。呢一 part 嘅交通情况就到呢度，嚟到中午时分出外食饭嘅话，有咩新嘅路况可以同我哋讲噶？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嘅。可以进行查路况以及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转头同你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今日啦，朝头早到中午时分会系以多云间晴嘅天气为主啊。去到晏昼时分，局部咧就会有雨噶啦，部分地方会系雷阵雨添。希望各位咧出外要做相关嘅准备功夫。现时室外吹住有和缓嘅偏北风啊，实时嘅路面温度介乎喺30度到32度之间。预计今日中午嘅最高温度有望去到34到35度嘅，相对湿度因为有雨原因啦，比较高，介乎喺80%到50%之间啦。
2: 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

0: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0: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0: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2: 尽快追，一手眼睛，一手面孔，一手内心跑气白，找回你的微笑最巴，一同网上可以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同把精神转移呀，
3: 身体洗干净。

0: 善事起源，起呀起呀起呀！我叫崔慧仪，我今年五岁啦。爹哋，我听日放假喎。
1: 起呀起呀起呀起呀！嚟到周末版嘅《全城喜悦》啦，继续都系你哋嘅主持人系我萧华坚。嗱，咁啊讲到咧，嚟紧喺9月19日咧，就会有一场好特别嘅音乐会啦，同大家送上吓，就系、是、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啦。咁亦都系由小弟咧担任呢个主唱啦，有马俊杰老师啦担任呢个音乐总监，同埋一众嘅顶尖嘅乐手啦。继我哋6月份嘅俾面 Beyond 派对之后，再一次咧就系、是、将一啲粤语嘅经典流行啦，或者我哋港乐嘅经典流行啦，带到俾大家。继续咧，地点方面咧，都系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嘅。咁啊，今次咧就会拣选到咧，从许冠杰开始一路去到书包佬咧，横跨咗成50年嘅呢一啲不同时代嘅港乐男神嘅啲金曲咧，会同大家咧一次过咧系用呢个时间线咧串联起身咧送俾大家嘅。咁啊，如果你哋咧都系喜欢港乐啦，每一个时代从歌神 Sam 去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陈奕迅啊，等等好多嘅新一代嘅小天王嘅歌咧，都系耳熟能详嘅话咧，咁今次呢一场 show 咧，大家就不用错过啦。票价方面咧，亦都相当亲民嘅吓，就系120元同埋150元嘅啫。咁啊，地点方面咧，就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依然都系我哋好熟悉嘅主场啦吓。咁啊，大家咧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咧，就可以抢飞噶啦。咁因应呢一场 show 咧，都会同大家去将历代嘅啲男神嘅金曲咧，为大家重温一下嘅，亦都俾大家咧，一个经典嘅一个回顾啊！今日嘅呢位港乐男神就系人称行走嘅 CD 机实力唱将李克勤啦，我真系好中意睇佢唱歌嘅时候震喉骨嘅。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俾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

0: 全城喜悦，越听越爱说，喜呀喜呀喜呀！大家好，我是小月饼合唱团的达达老师。
1: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咪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中午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924路况。
5: 又是时候同你一起来关注下路面情况啦。12点钟缓慢的路段有清辉路的东落路口各个方向，区荣路的大量慢障会双向。而跟住嚟呢同你分享嘅呢一周消息呢，係同你嘅行车出行非常有关系下。讲緊嘅会係南海绿水呀，美景幸福路围蔽部分嘅车道周边係禁止临时停放车辆㗎。咁请有停车需求嘅市民呢，要按照指引将车辆呢停放至附近嘅划线停车位或者係停车场之内啦。而呢个工期呢会去到8月嘅25号，要互相知晓知晓。行驶路上面有咩新嘅情况想同我哋分享，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底下打开你手机里面佛山间呢个 APP， 去到花生板块查漏房或者系煲漏房。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糟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8: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9: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0: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9: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1: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㗎，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9: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2: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3: 人生一世事，有天过知己多少有，也难相处。今日变你共你，相处系压榨。有儿人在你我山我月，当天者有阵别，下朝日定能最接受。纵此不留我你，始终也是朋友。切有万里山，隔多两地了，拉水见鱼，山中也是晓，有儿。

0: 见见，嘿，我看你上水了，已经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好底是五米。
1: 继续翻嚟有全城喜悦嘅周末版，我系萧华坚。嗱喺9月19号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会有我哋嘅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嘅。咁啊，今日咧因应呢一场 show 咧，亦都系会同大家重温一啲咧我哋历代男神嘅金曲啊。今期港乐男神嘅主角系李克勤。其实我最喜欢克勤嘅一点咧，系除咗唱歌好听之外啦，每一次佢嘅演唱会咧，都会有啲栋笃笑嘅成分，同我真系不谋而合啊！而喺今次嘅音乐会，当然会有克勤嘅经典嘅作品《红日》啦。咁如果你都想买飞入场支持我咧，可以上去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就可以拣位支持噶啦。希望嗰日见到你，同你一齐全场大合唱啦！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比肩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场，但落力发亮多一分钟偶像。但练习半生给你热唱，怎么竟会使你着凉？情话要是沉住气唱不上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

0: 咩啊？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起呀！我系咩啊？
1: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透过光头就好可爱，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帕金随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马个发言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时间嚟到12:30，将同你一齐嚟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室外咧会以多云间晴嘅天气为主噶，中午到晏昼时分咧，部分地方会有雷阵雨出现。你需要做室外嘅话咧，记得带备所需雨具啦。现时室外吹着和缓嘅偏北风，实时路面温度介乎33度到35度啊，已经去到今日嘅最高温度啦。相对湿度介乎80%到50%之间。另外气象台最新俾出咗预警信号啊，全市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中午呢个时间亦都系出外食饭嘅时间，系咪？记得要多饮汤水啦。同埋咧，去到比较热嘅地方或者系空旷嘅地方嘅时候，记得要做好防晒防暑嘅措施啦。

0: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1: 一杯冻柠茶，半只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0: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啊！
2: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系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3: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系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爆，但系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4: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0: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0: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你讲，我听。

0: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0: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0: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2: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3: 潮汕美食先至当头，追求本味至上，清而不淡，所以啦，深受吃货们嘅喜爱。其中代表嘅食物，梗系当地嘅手打牛肉丸啦。想牛肉丸滋味出众，口感弹牙，肉质肉嘅含量都好讲究噶。今日万飞同你推荐50年老牌子喜盼嘅金掌牛肉丸，佢哋嘅牛肉原料都系精选自喜盼自己嘅养牛场嘅优质黄牛肉，从养牛场到加工全程唔超过2个钟头，配料表干干净净，牛肉排喺配料表嘅第一位，唔掺其他嘅肉类，食用淀粉嘅比例少于等于1%，亦都唔会添加大豆蛋白去充数，肉质天然，再经过老师傅嘅千锤百炼，打出一粒粒表面光滑、个头饱满、口感 Q 弹紧实嘅牛肉丸，一啖咬落去，啲肉汁就喺最里面爆开，牛肉嘅纤维清晰可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咧，你都可以放心食用啊！用嚟滚汤煮面，啖汤都鲜味啲。烧烤、油炸、打火锅，甚至微波炉加水叮热都可以。除了还原了潮汕地道的美味，这款的牛肉丸更加是通过了严苛的食品安全监测，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凭借住过硬的品质，喜盼牛肉丸在牛肉世家云集的潮汕地区还斩获了各项的奖项，品质味道你都可以放心啊！半斤装的金掌牛肉丸、牛筋丸六包，即是3斤，原价119元，而家限时优惠只需要99元，再额外赠送你2片100克的牛肉馅饼，冷链发货配送到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将美味带回屋企了。
2: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0: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我喺边个路上边咧？无论你去搵边度都好啦。如果你扭开收音机调到 FM 92.4，呢一刻咧，我哋嘅声音都系最近嘅。喺你嘅耳边响起嘅会有924嘅点点情意，开启我哋呢一个星期日嘅版本。今日星期日都系家家陪住你一个钟头嘅时间啊！多谢晒咁多位一大早啦，去到我哋佛山家，去到我哋924点点情意嘅呢一个板块当中，同家家四下佬。最早嗰位系阿新。是啦，朝头早嘅7:34:06，同嘉嘉嚟打个卡，跟住咧就系雨后阳光啊，迟咗少少啊，7:43。咁而最早话要听歌嗰个咧，就系、是、爱钓鱼的小花猫啦。佢话想听一首歌嚟消消暑，佢拣咗嗰首歌咧，就系、是、嚟自于我哋嘅 Mr 嘅森林。佢话哇，炎热天气底下咧，真系好想搵棵榕树坐低，再点一杯咖啡，听点点情意当中播出嘅呢一首歌嚟消消暑啊！呢一刻你系咪已经实现咗自己今日嘅所想？送俾你嘅 Mr 森林呢首歌，对于我嚟讲，都有一段回忆噶，系咪夏天嘅咧？等我谂下先啦。

Sunny Mr 啱出道嘅时候咧，对于佢哋，我第一个印象系主唱把声有少少似陈奕迅。跟住身边有朋友话佢哋好听噶，啲歌都，我特别中意《森林》嗰首歌。而当年同我讲呢句说话嘅人，而家成为咗家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中意听嘅歌，每个人都有自己中意嘅歌手。虽然你未必中意呢个歌手，但系喺佢嘅音乐生涯里面，总有一首歌可能会打动你，又或者为你留低某一段嘅回忆。点点情意，希望你都可以分享你那些珍贵的回忆，或者系风尘已久的回忆。

忆组成咗我们的人生，所以千祈唔好将一啲小事你觉得可以遗忘，我随便遗忘。有啲小事可能会成为你人生当中嘅转折点。呢啲就系我哋所讲嘅，请记住，请投入每一刻嘅当下。当下嘅你听住我哋 FM92.4 嘅点点情意，系咪都想同家家一齐嚟互动互动呢？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底下咧，打开你手机里面佛山家呢个 APP， 去到花心板块，然后咧你就可以搜索得到924.情意噶啦。进入入嚟之后，你就可以发文字啦，或者发图片都得。跟住今日第二首歌要送出嘅，嚟自于巴拉巴巴嘅点唱，佢一大早听到我把声啦，所以咧今日好想听一首冷门嘅歌。嗯，真系。佢哋嘅 fans 啊，如果冇记错嘅话，你都差唔多连续喺我嘅呢个板块当中啦，点咗至少四五次嘅 Twins 啦吧。今次你所揀嘅 Twins 嘅呢一首歌，讲真，对于我嚟讲咧，真系有啲陌生啊。佢哋呢首歌我好似错过咗，不过因为你嘅点唱，我可以重新认识呢一首歌，名字叫做《作词人的错》。作词人有咩错？可能写出咗令你会喊嘅一首歌，又或者令你谂翻起曾经遗忘的过去嘅歌。

晒70大叔嘅打卡，多谢晒蓝天番禺 MJ 嚟自寻州府的人在佛山，仲有子瑜姐姐。晚安，周日愉快啊！我哋打招呼之余都分享一下现时嘅你在做紧啲乜啦，又或者而家你想听边首歌呢，嗱我都会呢为最早进入到我哋点点情意空间当中呢留言嘅你准备一啲位置嘅。咁啊跟住落嚟啦，绝对唔少得日日捧场嘅 Keep Me 啦。佢话打卡不知不觉当中已经嚟到咗八月中旬啦，係呀好快呀时间。之前我仲觉得话嘿放啱放暑假啦，要諗下点样安排暑假当中嘅行程。情啦，估唔到一眨眼八月中噶啦，好似再过多两个星期就开学噶啦，嗬？点啊？你嘅假期过成点啊？我想讲嘅可能身边人听住就话喂，我打工，我日日边有假期啊？但系如果作为爹哋妈咪身份嘅你，你就会发现系啊，你嘅仔仔放紧假噶，所以就算系牛马嘅我哋都好，都好似要因应住佢嘅呢个假期做啲特别嘅安排。呢个安排系咪已经实现咗咧？定抑或仲？未实现呢，嗱，暑假剩翻两个星期的尾巴，好好地揸紧啦。Kimmy 话暑假即将结束啦，今日天气还算可以啦。对于我嚟讲，经常喺外边跑嘅牛马，呢个天气都算舒服嘅。今日佢想听呢一首啊，嚟自 Radio Man 嘅《醒》。今日嘅天气舒唔舒服我就唔知啦，但系气象台咧俾出咗预警信号啊，高温嘅黄色预警信号。而家在室外嘅你要做好防暑降温嘅措施。

0: 首歌真係好醒神啊，將平時瞓慣中午覺嘅朋友嗰種黑眼瞓都應該係冇走咗係咪，冇絲咁冇走咗。而家你听紧嘅 FM92.4 嘅点点情侣，星期六、星期日中午嘅1点开始，去到2点，陪足你60分钟嘅时间，我哋先去听听广告客户声音，转头翻嚟再睇睇你哋嘅留言。
1: 六六，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2: 好，妈咪，嗱，俾你。
1: 六六，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2: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5年草龟龟板加10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5: 全程达意点止一次，924点点诚意，924点点诚意。
0: 继续翻嚟九二四嘅点点情意，好嘛，我系嘉嘉，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嚟分享下咧大家嘅留言啊，有唔少嘅朋友咧继续打卡嘅，多谢晒咁多位，当然啦，亦都唔少得嚟自于大早11点半嘅时候咧，已经同嘉嘉喺我哋嘅互动空间当中 say hello 嘅浅笑安妍安妍对吧？然后佢就话真系好啊，想点一首咧 Lenka 嘅 Trouble Is a Friend 送俾 G 啦，子舒 Mr.Cool Steven， 仲有就是波波糖、佛哥等车友听，祝大家周日快乐。Trouble is a friend， 呢首歌个名字。

想同云姐做邻居嘅朋友话咧，中午好啊，啱接到乘客，准备出发去西站，佛山西站，应该都系每日忙喺路上边嘅朋友嚟噶嘛。行驶喺路上面，今日天气还算可以，冇雨嘅话都系阳光灿烂。多谢晒心跳呼吸正常，多谢晒六六大顺。打卡，仲有手机尾号是13751357的朋友。

拜，点知听歌咁简单嘅打卡，点知听歌咁简单，需唔需要留下言啊？收到啦，北嘅 yellow， 佢话好耐冇听过节目啦，系咩？上个星期应该有吧？呢两三啊，呢两个月啦，我都发现喺924点点情义里边出声率都几高下噶，你系咪忘记咗啊？系咯，我都觉得好似上一次话你点唱都唔系好耐之前啫。好，睇到你嘅留言啦，想听呢一首歌系嘛？冯永谦，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你。我希望每一位在当下都是最好的自己。

度咧要提前问下斯蒂芬周先生，你够想听嘅嗰个浪花一朵朵系边个嘅版本呢？任贤齐定系最早嘅阿牛嘅版本呢？唔该你，尽快话我听。

多謝曬 Mandy， 多謝曬永永嘅打卡。Mandy 嘅中午火加加係咩意思啊？係咪想話而家中午嘅室外氣温火辣辣咧？我有冇估啱？北嘅 yellow 話佢呢個暑假嘅願望仲未實現，應該講係下星期想去睇龍餐廳同控場。佢話控場裡面有朱一龍啊，同埋有譚建設，好靚仔啊！嗱，我同你咧有一個相同嘅地方，就係我都幾中意朱一龍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翻朱一龍呢兩年嘅變化？我覺得佢越嚟越似我哋都認識嘅一位影帝，特別喺眼神。人方面自带少少忧郁嘅，估到系边个嗬？我真系觉得佢啲眼神咧，即系演戏当中眼神啦，真实嘅我要见到真人先至知啊！演戏当中一啲眼神真系好似梁朝伟先生啊！如果你都觉嘅，唔该喺我哋嘅评论区嗰度举个手。谈一谈你对他的睇法啦。好，收到啦，收到史蒂芬周先生嘅点唱，佢话要听任贤齐版本嘅《浪花一朵朵》。嗯，可以喺我哋半点报时之。

睇到斯蒂芬周先生话，真系天气好热啊！揸住假期嘅尾巴，琴日咧就走咗去山沟里面同小朋友一齐玩桨板。

晒小提芬周先生分享咗佢哋琴日出行嘅一啲好靓嘅图片啊，见到青山绿水，大大个太阳。哇，你个短衫短裤呢个碌会唔会翻嚟？今日发现个手系两截色嘅，麒麟臂咁啊！如果你都想在这个暑假揸住这个假期尾巴去感受一下青山绿水同小朋友玩的话，都可以上到来我们的点点情意这个空间当中看看小提芬周先生提供的一些图片啊，你都可能会找到自己出行的一些主题的。收到很多朋友的打卡，来自于 Y8 你要听的歌稍后送上，还有送得李生，多谢晒。好哇，好多朋友点歌，我要慢慢睇睇，同埋拣一拣先。佛山电台旧意思嘅粉丝就话啦，度假返程顺路网红餐厅食过地道菜，哦，好唔好食啊？满唔满意咧？

0: 2621的打卡，多谢晒淡定人生的支持，仲有新人话要祝我七夕快乐，亦都多谢晒新人咧，将你嘅祝福送俾所有嘅朋友啊，七夕快乐。哦 ，Mandy， 你打错字啊，火加加，我记住啦，多谢晒 Nick， 多谢晒拖拉 A 梦吓，你要听嘅歌我搵搵先，多谢晒公子，多谢晒李仙啊，打卡默默支持中。
1: 下午1:30。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九二四点点情意，
4: 点点情意，永远相伴。
5: 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点点情意嘅时间，欢迎你咧通过佛山间呢个 A P P 打开之后进入到佛山板块，你就可以睇到咧现正在直播当中嘅 F M 九二四嘅节目叫做点点情意啦。点击入嚟之后咧，你会发现有好多朋友咧分享咗佢呢个假期咧自己去玩嘅地方同埋好靓好靓嘅照片。如果你呢个假期里面，当然咧小朋友嘅假期咧，对于我哋嚟讲，我哋陪小朋友去放假，仲未实现自己嘅出行计划嘅话，都可以从中揾到啲线索嘅，个个影嘅相都咁靓嘅，个个去个地方都咁好嘅，哇！睇到我都心生羡慕啊！好，跟住落嚟咧，会有朋友嘅点唱，有两位朋友咧同时点咗陈晓东嘅歌啊。首先是 Y8, 他说一边吃紧大家乐乐，一边听紧点点情意，好想听这一首啊，猜猜猜，估下他中午吃什么。

我哋嘅互动空间当中咧，满杯拿铁就分享话，琴日晏昼番禺嘅下午茶，一间公园里面嘅书院，话环境真系好靓啊！相信你嗰杯拿铁嘅味道都好特别，亦都系想听东东嘅歌，为你拣嚟嘅有一万年，但你写咗爱你一万年，你知唔知我查嚟查去都系刘德华版本，所以我估你应该系想听一万年嘅，嗯。

0: 最后都忘记。
1: Kimmy 继续分享，他说今年的这个出游任务已经完成了，7月份带着两个娃去海滩玩，而今天太太呢休息，继续带他们佛山一日游，去了三水尝咖啡品美食，而自己呢就负责上班赚钱。

0: 最后都碰见。
1: 啊，钓鱼嘅小猫话，佢今年嘅年假去咗云南。你今年嘅年假系暑假嘅，天热嘅。对于我嚟讲，云南嘅回忆就系冬天嘅。秋天去嘅时候都已经有少少冻嘅。

0: 谢晒天伟大帝，多谢晒2621同埋淡定人生嘅支持，仲有嗰度有厕纸，睇到你哋嘅打卡。风迷天风迷乐天话中午好眼瞓，好想听谢霆锋。你而家听紧呢首就系谢霆锋啦，点啊？可唔可以令你醒神一下？首歌叫做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刚才问咗记唔记得呢首歌嚟自于边部电影嘅插曲？不如我直情喺度开股好吗？电影新古惑仔之少年激斗篇嘅插曲啊，可以听得出当时佢嘅唱功仲系比较新。当其时嘅佢对于香港娱乐圈嚟讲都系新仔一名。嘅 Yellow，Yes， 终于揾到个同我有同样感觉噶啦，都系觉得朱一龙自带故事的眼神，好似曹伟兴系咪咧？其实我都几中意佢演嘅电影嚟嘅，但系当然啦，我嘅偶像唔系佢
1: 啊。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系一段回忆。用心聆听，用歌传情。924点点情意，
2: 永远都不放弃这爱你的权利。
0: 继续都是点点情意的时间，多谢晒咁多位的支持。咁其实咧，我哋嘅呢一个互动呢，除了在佛山街 APP 实时的互动之外呢，我们都很希望星期一至五都可以收到你们的留言的。刚才北的 Yellow 就说了，一个星期好耐时间工作日都听不到你，所以呢就觉得好耐冇见。所以是咯，星期一至五虽然冇我们

0: 嘅呢个点歌节目，你哋都可以留言噶。留言之后咧，就会有以下嘅作品出嚟噶啦。嗯，以下嘅作品由嘉嘉演绎，请大家俾啲意见。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来自于听众丹丹嘅分享。我是一个很喜欢听歌的人，这个习惯好像从初中开始就已经有了。无论是做作业或者晚上睡觉之前，都喜欢打开心机听着 DJ 播的歌。那期很多歌手都很兴为自己的歌加上一些故事，就是剧场版。郑伊健的《感激我遇见》剧场版里面是这样开头的：不同人的爱情有不同的开始，而我的开始是一个文化符号。但我点都估唔到，一首歌嘅剧场版居然真实咁出现咗喺我生活里面。记得系喺我哋高中几个非常好嘅朋友约埋一齐打边炉，食下食下，我哋突然间好想食雪糕，于是佢就同我负责出去买雪糕。行过小巷，经过我屋企楼下，佢问：你屋企住边层啊？我就指咗指四楼开住窗嗰间屋，话嗰间咯，嗰个位置系我屋企嘅厨房。佢企咗喺度望咗一阵，突然间好大声咁嗌：丹丹爸爸！我俾佢吓亲啊！我手足无措咁望住个窗，睇下我阿爸会唔会突然间出现。脑袋里面一片空白，我唔知点解佢会突然间大声对住我屋企嗌。我哋呆咗企喺度一阵。冇人出现，我估我阿爸应该瞓咗觉。当我醒觉嘅时候，我就拉住佢搏命咁走，走到去路口，我话你做乜嘢啊？佢笑咗笑，冇讲任何嘢，然后就话行咯，买雪糕俾你食咯。我就冇再追问啦。而家谂翻起，真系好想知，其实佢嗰时候

歌里面的爱情故事是完美的，而在我的真实生活里面，随着一年又一年夏天热辣辣的风吹过，这个文化符号就好像海边的石头一样依然存在，但是就会被风蚕食到已经没了最初的模样。不知道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多谢晒大家用咗六分钟嘅时间，好好咁去听呢一个嘅叫做特别版啊，嚟自于我哋听众嘅留言，再加埋佢哋嘅分享嘅歌嘅合辑。而呢一个点点情意嘅小环节咧，除咗喺节目当中可以听得到之外，你仲可以去到佛山家我哋呢个 A P P 里边咧重温嘅。每个月我哋都有唔同嘅主题，你中意听边个嘅留言，或者边一首歌，或者边个人嘅私底下嘅故事，都可以喺嗰度重新听翻。如果你真系中意嘅，记得要即系叫做留下言啦，或者系点个赞啦吓，等我哋知道，哇、哦，原来我哋做出嚟嘅呢啲环节，你哋都系中意嘅。
2: 全情达意，九二四点点情意。
1: 睇睇时间方面，我哋点点情意剩翻七分钟嘅时间，系啦，好多朋友都系点歌啊，例如小花猫话，陈晓东拍过《家有爱人》啊，仲有，诶，刚才边一位朋友提醒我，我系咪讲错咗啊？阿谢霆锋嘅嗰个古惑仔《少年激斗篇》唔系1988年，系其实系1998年，系咪我口误讲错咗？啊，系8074话。1988年，谢霆锋得个8岁啫。OK， 喺呢度更改下，系佢嘅1998年嘅作品啊。仲见到好多朋友嘅留言嘅，例如蓝天的云啦，例如瞬间啦，乘风破浪嘅打卡，多谢晒你。仲有就系啦，想同云姐做邻居，话今日爆单啊吓。头先未到西站就有单入了咁样，爆单系一件好事，但系行驶路上面都要注意休息，因为你可能揸车嘅时候都几全神贯注嘅，耐咗之后就会攰嘅啦。得闲唞下，同埋咁热嘅天气记得补水噃。OK， 我哋再嚟睇睇喺咁多位朋友嘅呢一个点唱名单当中，可以最快揾得出嚟嘅，有呢一首歌啊。刚才喺听 Mr 嘅时候提过佢嘅名字。而家就有朋友点唱佢嘅歌，来自陈奕迅嘅《爱情转移》。

0: 表示话，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系佢喺谢霆锋歌单当中，除咗《玉蝴蝶》之后最中意嘅一首作品。睇嚟呢首歌名咁长嘅歌，令到大家嘅反响都几多啊！有情岁月话，就算《天王老子来了》呢首歌都少咗四个字，少咗上上下下。
1: 需要多勇敢，
0: 真系再加埋落去嘅话就超噶啦。

0: 过勇敢。
1: 多谢晒开心果平平打卡，仲有就系 Sunny Cool。你要点嗰首歌未揾到啊？系多谢你啊！你真系令到我又谂翻起好耐好耐以前嘅回忆啦。以前东健世纪户外直播室，多谢你嘅捧场。

0: 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
1: 来自于乘风破浪的点唱，
0: 不要失望，当机会尝试为了最美的平凡。
1: 爱情会转移，但是回忆不会转移，无论那些曾经令到你开心似花或者是心痛落泪的回忆，都是组成了我们的过去，现在的自己。希望你都可以将自己无论怎样的回忆都跟我们分享，用我们的声音为你记录下来，成为你的一种叫做声音记忆，存在于我们点点情意之间。多谢晒咁多位的捧场啊，有人赞劇场版好正啦，亦都有人赞嘉嘉的独白好有画面感啊。哇，我真的跟你讲，我刚才自己听返自己嘅独白嘅呢一首作品呢，都有那么一刻觉得哇心头好压抑啊。是啊，你会唔会有呢种感觉㗎？我嗰陣时录嘅时候，录完之后呢，我都要大大声深呼吸一下先觉得自己好似哇还真係生存喔。可能有啲回忆都会令到你几压抑嘅，但係係囉，都系属于你自己嘅回忆嚟嘅。最后呢首歌会成为我哋今日点点情意嘅拉屎歌曲，看看找回他的名字先。好呀，来自于浩浩意识，你想听的 Leon 的妄想飞飞，也将我们今天的点点情意，临尾都要读下各位支持我们来到我们点点情意打卡的你们的留言。微信用户起返个名啊，9609啊，时不时听到你把声，原来我已经唔记得咗你嘅模样，但幸好我有你嘅图片，这些年来多谢你的陪伴。今日想点一首每当变幻时啊，佢鍾意听旧嘅广播。哇，呢张相真係

谢唱格教意思快乐起步的打卡，他说挂住听默默捧场，不记得了打卡，临尾来打个卡。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下午好啊，各位驾车人士，两点钟嘅时候咧，同你刷新下路况。这个钟数见到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海办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兰石、江马立交三层往大沥、总庙路嘅健身路口各个方向、福贤路双向、归华路彭瑞利路口嘅双方向、105国道伦教跨线桥往广州方向、清辉路东乐路口各个方向、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嘅双方向。而高速方面啦，暂时只系见到南二环勒流服务区龙眼路跨线桥往南沙大桥嘅方向咧，呢边唔好行噶。大家行经嘅话咧，就要俾多少少耐性啦。最后提醒翻你啊，南海先生嘅博爱路佛青松辅道有全封闭施工，途经嘅车辆请绕行兴业路，工期预计会去到21号嘅今个月。欢迎登录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板块查路方、报路方，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语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下午好啊，两点半钟嘅时候关注下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这个晏昼是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的偏北风，气温在32到35度，相对湿度介乎50%至80%。预计未来三日雷雨天气频繁，都要注意防御局地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天气预警方面，五区生效仅是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记得要多饮水啦。
0: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3: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2: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3: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啊。那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段很多情侣都会纠结的相处细节哈、啊。其实不大也不小，但是呢，蛮容易让人心里面犯嘀咕的哈、啊，会慢慢积攒一些委屈啊。那在后台收到一位听众留言说呢，我跟对象在一起挺久了，日常相处呢也算甜蜜啊，平时聊天啊、陪伴啊、包容啊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可是呢，我一直有一个心结，就是他从来不愿意让我走进他的生活圈，他从来不主动公开恋情，朋友圈几乎没有我的痕迹，身边的朋友啊、同事啊、圈子呀、我一个都不认识。每次我提出想和他的朋友一起吃顿饭的时候，想走进他的日常社交的时候，他都会找各种的理由来推脱，要么就说没必要啊，要么就说感情呢是两个人的事，不用太张扬的。所以呢，我一边安慰自己哈、啊，他是一个低调，是不想感情被打扰，是在保护我们独处的人，可是另外一边呢，又忍不住要胡思乱想了，他是不是根本没有认定我呢？是不是一直在给他自己留一条退路，可以退回去呢？

0: 相信很多人在恋爱里面呢都有过这样的矛盾跟迷茫的，对方不愿公开，不愿带你去见亲朋好友，不愿让你融入他的圈子，那到底这是一个低调保护还是一个暗藏保留呢？那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去判断一段感情稳不稳定嘛，是看那些轰轰烈烈的情话，还是看那些偶尔的浪漫，还是看他的一些表现和细节呢？哈，其实他愿不愿意让你走进他的生活还是蛮重要的。这位匿名的朋友说呢，如果他没有带你去见他的亲朋好友的话呢，自己会觉得没有安全感。这个男人是给不了他想要的那种安全感吧，所以呢才会有这样的这个提问啊。
1: 若是让我去夜

0: 好了，想请教一下大家，你觉得恋爱需要适度的融入彼此的朋友圈吗？如果对方一直不愿意公开，不愿意带你去见亲友的话，你觉得是一个低调的保护，还是给自己留退路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啊，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说一说，我们稍后见了。
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讲到你的另外一半不愿带你见朋友，不肯公开你的话，是保护还是给自己留退路啊？谢 Apple 留言说呢，首先要看两个人相处的时间长短啊，如果至少有一年了啊，自己也提出过可以跟他的同学朋友一起吃饭或者一起玩，他都觉得没必要的话，那真是有所怀疑了啊。正常的男女朋友关系和对方的亲朋好友吃饭一起玩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啊。那真正的低调跟保护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哈，在生活当中的确会有一类人，他的天生性格比较内敛，不喜欢高调去秀恩爱的，也不习惯把私人感情暴露在众人的面前，也不喜欢恋爱被外人去指点啊，被身边的人去议论啊，这样子。对他们来说呢，感情是两个人的私事哈，安稳相处比高调炫耀是更加重要。那这种低调呢，是有分寸的，有底线的哈，他可以不频繁的官宣，不刻意的晒恩爱，但是呢他不会刻意隐藏你的存在啊。遇到身边亲近的朋友啊家人啊，会自然的提起你，坦然的介绍你，也不会刻意的去避讳啊，不会刻意的去隐瞒啊，哪怕是不张扬，你也能够清晰的感受到你是被他认可的，被他接纳的啊，是他生活里面正经的另外一半。那这种不公开呢，是性格使然，是低调安稳啊，也算是一种温柔的保护吧。

来看到溜达姐姐留言说，今天的一个案例啊，应该是流退路吧。还有山水之间说呢，以前也纠结过这样的一个事情，现在想一想哈，他不带你进入他的圈子，大多数就是有保留了。啊，李哥路过说呢，我身边有个朋友也是啊，处了好几年对象都没有带他见过同事，最后果然就是分手了。

徐凡萨七代他说呢，如果不让我认识多方朋友的话，对方的朋友完全不知道我存在的话呢，我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的。虽然我们可以各自有各自的圈子，但是对方的朋友知道我的存在啊，这一点很重要哈。好了，问一下其他朋友的看法啦，你觉得这个在恋爱当中需要适度融入彼此的朋友圈吗？如果对方一直不愿公开，不愿带你见亲友，你觉得是低调保护，还是给自己留条退路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啊。

0: 晒各位驾车人士，晏昼嘅3点钟同你关注下最新嘅路面状况。呢、这个钟数见到包括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港立交往罗村慢紧、桂丹路谢蝶大桥往桂城方向车多、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嘅方向唔好驶、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排紧队、祖庙路健身路口各个方向都系湿滞啦。另外，桂华路彭瑞利路口嘅双方向缓慢，清辉路东落路口双向。凤山路口各个方向繁忙，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唔好驶啊！另外仲有系滨河路渔人码头双方向都系车流量大嘅。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监控中心提醒你，罗城至到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有条车龙大概1公里，南二环勒流服务区龙眼路跨线桥往南沙大桥嘅方向慢紧，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广州方向拖沓，广佛肇高速女水立交往鸭江嘅方向慢。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嘅花生板块茶路坊、菠路坊，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4: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3: 呢、这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4: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3: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4: 或者改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3: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5: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8: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7: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8: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7: 吓？点解啊？
8: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9: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10: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0: 以暖意丈量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聊到的话题是不愿带你见朋友，不肯公开你，是保护你还是给自己留退路呢？看到人见人爱陈小姐留言说，我只是知道我的那个他对我说过我恨不得告诉全世界你跟我一起你是我的，所以只能说爱与不爱真的很明显的还有这位匿名用户说，我是过来人了像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那种情况呢，通常就是留退路啦。还有这位 Sikvan Satchidai 已经读过你的留言了谢谢各位那其实有一种不公开不融入其实真的跟低调没有关系更多的就是给自己留退路留余地了。不知道各位呢有没有感受到如果一个人真心笃定你认定这段未来的话，他的本能就是分享是想让你走进他的全部生活，想让身边重要的朋友都知道你的存在。真心喜欢一个人呢是藏不住的，会忍不住想把你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想让你融入自己的日常，想让你熟悉他的圈子，想把你稳稳地安置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公开不一定是深爱，但是呢，刻意隐藏的话，大多都是不够笃定如果长期不愿意让你见朋友，不愿你融入社交圈，对外始终保持单身的状态，在

质上呢是没有把你规划进他的未来里面呢、啊，他不想让这个圈子熟知你，是怕日后分开了尴尬哈、啊。他不肯官宣你，是想保留自己单身的可能性啊。他不让你走进生活，是随时做好了，是可以抽身离开的这样一个准备。看来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哈、啊。

番禺小兔子留言说呢，我认为啊，如果一个人真心跟你走下去的话呢，啊，就算认识不久，他都会介绍你给他的朋友啊、亲戚啊、同学啊那些人认识的，因为心都是想着跟你走下去的嘛，也想着其他人啊都认识一下自己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咯。如果时间久了他都不肯带你去的话，那肯定是哎在选择的状态当中吧。不浪漫的靓仔就说了，如果真的把你当对象，会巴不得向身边人示意啊，你就是他对象，就像老虎狮子宣示主权一样哈、啊。那其实呢，有一种状态蛮让人内耗，就是蛮模棱两可的吧。就是日常呢，他对你挺好的啊，陪伴也到位，态度也温柔，就是不肯哎带你去见朋友，不肯让你融入他生活身边的这些朋友啊。他享受着恋爱的甜蜜，却不愿意去承担恋爱的这个公开性跟这个确定性啊。一边牵着你的手好好相处，另外一边呢又悄悄的哎给自己好像是有所退路。这样子啊，一旦感情出现矛盾啊，出现分歧，他也可以抽身啊。没人知道他恋爱过，没人追问他的过往，那可能就只有留下这个你啊，留在原地了。

0: 看到幸福空气留言说，想起以前刚跟老公认识的时候，他就会主动介绍我给他的兄弟姐妹啊，还有亲戚朋友认识了。如果一个男的连自己的生活圈都不让你知道啊，可能他身上也有别的事情不想让你知道吧。Kesselring 就说了，商业上顶级资源都是保护的，不过爱情呢，就是应该把对方公开的啊，说得真好。
1: 他是儿子。

0: 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2: 其实舒服的恋爱状态应该是我尊重你的社交自由哈，不强行干涉，也不刻意捆绑，但是呢你要给我足够的这个底气跟认可嘛，让我不用刻意去隐瞒呢、啊、不用去刻意回避呀、啊、哈、啊、其实你可以不高调，但是呢不能刻意的去隐瞒我的存在，也可以不张扬，但是不能完全隔绝。低调啊，也许是安稳，但是隐藏呢，就只是你的一个备选啦。看样子哈，这两者呢是两回事来的。

如果一段感情从头到尾只能藏在暗处啊，不见朋友，不进生活，不被公开，那这份温柔再甜也是廉价而且没有底气的。那真正的爱情呢，从来也不是偷偷摸摸的拉扯，而是光明正大的接纳。它可以不秀恩爱，但是一定要承认你的存在，可以不事事张扬，但是呢一定要愿意让你走进他的世界了。那相信啊，发来私信这位朋友呢今天也在听节目哈，也感谢每位

0: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1: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2: ！Oh no！
0: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晏昼好啊，3:31同你关注下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晏昼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北风，气温喺32到35度，相对湿度介乎50%至80%啊。目前5区生效紧嘅系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0: 俊情一点又开麦同大家倾偈啦，喺 FM 92.4可以听到声音啦，喺视频号黄俊俊情一点都可以咧同我哋互动到嘅。视频嗰边咧仲可以见到我哋嘅嘉宾啦，仲可以同我哋互动啦。诶，喺佛山各区，你系推荐边度可以游玩啊？都可以欢迎大家过嚟佛山玩之余啦，感受佛山嘅一啲文旅啊，仲有就多咗好多新嘅变化啦。今日节目里面咧见到阿 Kimi 率先喺直播间咧就撑场啦，咁啊仲有 Nick Nick 啦，仲有系阿基。感谢晒，咁啊，仲有我呢位拍档咧，今日已经迫不及待要出声啦。除咗系人靓歌甜，你要咁样要行过少少，你侧一点看这边，对对对，然后让大家可以看到你的脸，因为你的脸小了很多，这个麦克风挡住你的脸啦，麦克风太大了，对不对？今日我哋嘉宾介绍下自己。
1: Okay, 大家好，我
0: 系
1: 花木兰，
0: 陈冰。花木兰，陈冰老师。我哋分享一啲咧，就系女性嘅歌 ，Superwoman 啊，啊，女人的味道啊，仲有系女人花嗰、那个主题嘅。今日咧嚟到咧就真系唱自己嘅歌，再加埋咧就好耐冇见陈冰老师。如果系认识陈冰老师啊，花木兰嘅话，可以喺直播间里边咧就点个一字，或者系想听佢唱歌嘅话，点个二字。总之一同二啊，都系对佢嚟讲系非常之有利嘅。
1: 系，可能好耐。可能好多人都唔识我啦。
0: 哎呀，系咪靓咗？靓咗之后咧，佢哋就唔识你咧？你觉得？
1: 变化太大啦！
0: 啊，变化太大系嘛？喂，你嗰个时候上嚟，好似都系爆炸头啊！
1: 系咯，
0: 系啊，而家咧就系直咗啦啲头发，再加埋咧就系呢个吓女性嘅味道啦。我觉得系非常之有魅力嘅。系咪都会继续翻音乐呢个事业咧？你对麦近啲啊？
1: 该
0: 用普通话说可以啊。
1: 肯定还是会专注回自己一直以来的音乐事业，但同时还要增多一条线。
0: 哎，啊，是卖牛杂还是
1: 炒河粉？
0: 炒河粉呢？介绍一下是什么
1: ？OK， 我现在新增的这个职业是明星经纪人。
0: 明星经纪人。换言之咧，就会接触好多唔同嘅歌手啦，喺我哋中国内地嘅一啲娱乐文化啦，仲有就系大湾区嘅一啲歌手朋友啦，都可以透过佢咧邀约到，或者系进行到咧就互动嘅。
1: 是的。
0: 的确啊，喺我哋而家佛山啦。都多咗好多好多好多嘅歌手，嚟自全球各地啦，都会喺度做演艺，开 show。可能大家已经系睇 show 嘅嗰种嘅习惯，或者睇 show 嘅嗰啲广告啊，都系目不暇给。系咩意思咧？就系、是、个个礼拜都有 show 睇啦，个个礼拜又喺边个场馆度已经
1: 演唱会
0: 系啦，停好车啦，即系太多太多 show 啦。咁对于明星经纪咧，你去接触呢啲艺人啊，会服侍佢哋或者系凑佢哋啊，对住佢哋啊，会唔会好麻烦噶？
1: 其实啱开始系有啲攰嘅，但系惯咗就好咯。
0: 习惯就好，
1: 习惯就好啦。
0: OK， 有位朋友同你打招呼。
1: 哦，
2: 呢
0: 个
2: 叫做
0: TAO，
3: 涛
0: 阿涛 ，Hello， 阿陈老师好靓女，冇错。佢今日嚟到咧就唔系话卖弄佢嘅外形嘅，佢今日嚟系唱歌嘅吓。你因为咧你系一位 R&B 啦，高级别嘅音乐。教育者啦，你会对于一啲流行歌或者系谢霆锋，因为谢霆锋以前咧其实都收到好多唔同嘅人对佢嘅评价嘅，嗰个时候咧就话佢咧，哎呀弹吉他麻麻啦，唱歌麻麻啦，但系其实佢系喺娱乐圈咧就叫做屹立咗咁多年啦，确实佢上一年开始嘅巡演嗰、那个 show 咧嘅口碑系好好嘅。咁你系点样对待或者点样睇呢一位歌手嘅进化嘅？你
1: 这个问题问的
0: 相当不知道怎么回答。
1: 是的，
0: 请说。
1: 怎么说呢？其实我从小也是可能说漏了年纪哈，从小也是听着谢霆锋的歌长大的。
0: 哎呀，
1: 对的，特别是我小学的时候，我记得当时买的第一个磁带就是谢霆锋的。
0: 哇，
1: 对，因为被他的
0: 谢谢你的爱1999肯定是
1: 对的，就是这一张。对，所以那个时候小的时候买，然后很叛逆。我也很叛逆，对，所以我觉得跟他的歌曲在音乐的这个音色和律动节奏啊这些上面，或者歌词上面会有很多共鸣，而且那个时候没有说哪个歌词不能播
0: 啊，明白？
1: 哎，对，所以就我觉得哇，这个就是我想表达的东西。
0: 明白，佢嗰个时候好有个性嘅，即系又喺一啲演出嘅场合咧，又掟吉他啦，跟住咧又可能 会表现得比较开心的时候呢，就会裸露上半身啦。咁当然都系对一个音乐嘅表达啦。
1: 对
0: 啦、我觉得就冇不良嘅一个引导啊。咁第二个仲有一个呢，就系可能佢嘅歌就偏向更多摇滚风。
1: 对。
0: 你可能亦因为你系加 band 㗎嘛，陈冰老师。系啊，有自己嘅 band 啦，又会唱好多大型嘅音乐现场啦。所以其实会同佢喺某种嘅音乐态度上系比较相似，是吗？
1: 对的对的，之前有一次在哪儿，在珠海演出、然后他那个 live house 的后台有一块玻璃，就是镜子、镜子上面贴了一个贴纸，上面那个贴纸就说技能一定要爵士，态度一定要摇滚。
0: 哎，
1: 我当时一看，我就是哇，这个就是我，
0: 就是你的启示录，或者是你的座右铭了。
1: 对的。
0: 啊，多谢 Kimmy， 多谢，仲有系古月启明，系啦，古月启明说，这个女老师是学过音乐吗？那肯定啊，她就是一位很喜欢 R&B。总之是大事啊，
1: 教过音乐
0: 现在也是教音乐啊。
1: 对，
0: 我们听一首歌先啊。讲起是谢霆锋的话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对他这一首歌不是太熟悉，早前的都是收录在谢谢你的我1999里面，当时是帮可口可乐去打 call 的一个广告歌，叫做最快到达的梦。

0: 叫做最快到达的梦啊！多谢晒咧，顺德安仔啊，官窑平平啊，仲有系漂泊路上的流浪汉啊，硬功夫，寒江孤影，爱锻炼的考利，西樵路人甲，嗰度有刺子，三水空降兵，感谢晒各位，打卡尽情一点，粤西龙文公，姜太公钓鱼，淡定小鱼，幸福空气，搬砖的工作人，八二年可乐，熟悉从而陌生，英德哥。哎，七粒钟的萤火虫，个个都系啱晒听呢首《最快到达的梦》啊！今日进程一点，会有我哋呢位嘉宾介绍自己。你叫？
1: 我叫花木兰。
0: 花木兰系啦，花木兰好讲义气啦，好有态度啦。咁究竟佢会同我哋一齐互动啲咩歌呢？总之系唱亲啲啦，我觉得都系好劲嘅歌。我哋一阵间不如试一首喺你手机传落去我哋蓝牙音箱嘅歌，好嘛？
1: 啊，好啊。
0: 我哋先唔玩今日你发俾我嘅嗰啲音频住。
1: 好啊，好啊。好啊，
0: 都可以留意翻咧，我正在直播嘅呢个直播间叫黄俊俊，请一啲微信视频号，全网搜我呢个名都可以揾到嘅。小红书啦、抖音啦、微信视频号啦、快手揾到之后，可以点击关注睇下里面嘅作品啦，同埋一啲互动嘅方式，话唔定咧有奖品送俾你啊！

0: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1: 潮汕美食先至当头，追求本味至上，清而不淡，所以啦，深受吃货们嘅喜爱。其中代表嘅食物，梗系当地嘅手打牛肉丸啦。想牛肉丸滋味出众，口感弹牙，肉汁肉嘅含量都好讲究噶。今日万飞同你推荐50年老牌子喜盼嘅金掌牛肉丸，佢哋嘅牛肉原料都系精选自喜盼自己嘅养牛场嘅优质黄牛肉，从养牛场到加工全程唔超过2个钟头，配料表干干净净，牛肉排喺配料表嘅第一位，唔掺其他嘅肉类，食用淀粉嘅比例少于等于1%，亦都唔会添加大豆蛋白去充数，肉质天然，再经过老师傅嘅千锤百炼，打出一粒粒表面光滑，个头饱满。

0: 满、口感 Q 弹紧实嘅牛肉丸，一啖咬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牛肉嘅纤维清晰可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咧，你都可以放心食用啊！用嚟滚汤煮面，啖汤都鲜味啲。烧烤、油炸、打火锅，甚至微波炉加水叮热都可以。除了还原了潮汕地道的美味，这款的牛肉丸更加是通过了严苛的食品安全监测，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食用。凭借住过硬的品质，喜盼牛肉丸在牛肉世家云集的潮汕地区还斩获了各项的奖项，品质味道你都可以放心啊。半斤装的金奖牛肉丸、牛筋丸六包，即是三斤，原价119元，而家限时优惠只需要99元，再额外赠送你两片100克的牛肉馅饼，冷链发货配送到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将美味带翻屋企啦。
1: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特别多谢奶茶酒奶多冰路人阿健广佛两头疼，仲有继续可爱周大熊猫 PP 最紧要开心，请 L 我小帅哥。嗱，啲新嘅 friend 咧，就要点点名啊！除咗唱价之外，亦都要入到嚟视频号。王俊俊，请一点支持关注。

0: 陈明老师喜不喜欢这种摇滚音乐？
1: 当然喜欢了、uh-huh、我最早是唱朋克的。
0: 哎，对对，这三位小伙伴叫做体育生，体育生、uh-huh、The Jokes、uh-huh、然后呢他们就是胖，
1: 对，
0: 然后方之类的，
1: 对，
0: 三件头啊，鼓、贝斯同
1: 三大件，对
0: 对，我觉得好松弛感啦，同埋好率性嘅一种音乐态度。
1: 对，
0: 嚟自广州嘅朋友，有机会呢可以介绍你认识之余，组个局玩一啲你中意嘅 punk 好唔好？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好啊！陈冰老师今日嚟到要唱歌，阿琪咧就千呼万唤啦，唱歌，唱歌，唱歌。佢唱歌唔系咁大路，我可以话俾大家听。所以今日喺直播间你入咗嚟啦，记得点关注之余咧，亦都可以发现下佢。其实你个号咧系叫做花木兰咩话？
2: 有啲长啊，等我睇睇吓。
0: 搜索一下。
2: 其实我
0: 花木兰什么什么什么，你可以找到他。
2: 叫明星经纪人花木兰老师教唱歌。
0: 花木兰老师教唱歌，你试下揾下就应该揾到啦。
1: 哎。
0: 之前嗰啲明星经纪嗰啲，可能我怕你打唔切啊，直接走花木兰教唱歌。
1: 教唱歌系啦。
0: 你可能揾到佢之后，佢头像咧就系、是，系
1: 呢个。黑黑地嘅。
0: 系，喂，呢、這个头像咧就系嗰个爆炸头嚟噶。
1: 系。
0: 再佢前一。对上一首嘅发型啊，
1: 前一首嘅发型，
0: 前一首发型，咁咧佢会系教唱歌啦，咁教边种类型呢？总之你今日听下佢嘅唱歌嘅功力就 OK 啦。我哋玩呢首先啦，这是什么歌？
1: Love You I Do， 但系我依家嘅耳机入边啲声好细喎，
0: 好细声系咪？
1: 系啊，
0: 好细声。而家咧会唔会一二三？
1: 一二三，
0: 会唔会好一点啊？现在
1: 都系好细，再大啲，再大啲，再大啲，哇，劲！
0: 可以啦，系咪啊？
1: 可以啦，
0: 有变化系咪啊？
1: 有，
0: 哦，好彩啫！嚟，你试一下，点一下那个音乐，我播一下。今天花木兰在我们直播间选的一些歌，哇，都是大家未必经常听的歌。

0: 点解可以唱到咁奔放自如咧？即系好好率性的感觉。
1: 可能是语言习惯了吧。
0: 啊，对。
1: 第一个是语言习惯了，然后思维习惯了，
0: 嗯、
1: 然后第二个是唱这个歌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会有我想到的那个画面。
0: 哦。
1: 对，然后我就想把这个画面让大家也看到。
0: 好似啱啱嘅画面系啲咩画面？系咪一个大自然、大草地嗰种？露营感觉啊，定系喺一个大嘅音乐节咧？我谂到系呢啲。
1: 音乐节应该是、
0: 哦，
1: 对对对，音乐节，然后会有很多管乐，然后会有那种金色的布灵布灵的舞台灯光。
0: 哦，
1: 然后我穿的是我的脑子里想的是我穿的是一个金色的裙子。
0: 系啦，就爆炸头啦。
1: 对，
0: 就一定系你嘅头像。
1: 对，
0: 搜索一下咧喺视频号啊，花木兰老师教唱歌。系啦，咁佢好中意花，你系好中意花木兰呢个角色，
1: 对的，
0: 呢个人物，
1: 我这个名字叫了很多年了，
0: 系啦，
1: 对，
0: 冇错，咁啊揾到之后咧，可以点击关注睇下佢嘅一啲视频啦，
1: 谢谢，
0: 我觉得有趣之余咧，又系会喺真系教唱歌，可以俾到你咧一啲音乐理念上面不一样嘅东西，
1: 嗯，
0: 今日咧花木兰喺我哋节目里面同大家一齐互动唱歌，佢唱嘅都系一啲摇摆啦，同埋可能大家少听啲嘅一啲
1: 也有流行
0: 外文歌，系佢有中文歌嘅今日。又准备中文歌，所以大家可以打 call 之余咧，留意住我哋视频号嘅直播间。王俊，尽情一点，感谢 Johnny 同埋感谢超人继续为我哋点赞。

0: 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3: 九二四号房，
4: 各位下午好，一起嚟关注路况。呢个钟数见到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陕西大道、石湾大桥往罗村，路中间有事故占咗最右侧嘅车道，提醒你留意。佛山大道高马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慢，总庙路健身路口各个方向拖沉，福贤路双向车流量大，清辉路东落路口双向以及凤山路口各个方向都是繁忙嘅。

0: 区明路大良万象汇双向以及滨河路渔人码头双方向都不好驶。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罗城至到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的车龙大概一公里。南二环龙眼路跨线桥往南沙大桥右边的车道有事故，现场的车龙是去到顺德支流引桥了。广珠西线顺德收费站往广州以及佛岗高速的往龙德大桥往北滘都是缓慢的，而往北滘方向这边是因为路中间有施工，都提醒你留意。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今日进程一点咧，我哋会互动音乐啦。视频号黄俊进程一点正在开紧啊，你会见到我啦，同埋我哋嘅嘉宾花木兰。
1: 大家好，我是花木兰。花木兰，
0: 系啊，你如果有幸咧，可以听佢唱歌同埋睇佢现场嘅话咧，我觉得都系一件开心嘅事情，因为佢系一个好中意唱歌啦，好热爱音乐嘅音乐老师，又系一位音乐嘅创作者。啊，佢自己嘅歌，而家嘅原创歌系咪都可以喺你嘅视频号有个音乐嗰个栏目当中听翻以前啲歌噶？有没有？
1: 听不了了。
0: 哎呦，听不了。
1: 以前那个视频号也没了。
0: 哦，明白，这是新的。
1: 对。
0: 好，明白。
1: Me, 新的我
0: 系啦，咁、啊、大家可以互动，我睇下先。阿 Lily 发咗咩出嚟啊 ？Lily 咧，你呢个图片，暂时睇唔到啦。
2: 不是 Lily 的，下面这个是谁呀、啊？发了一个表情包。
0: 哦，冰姐，叫你冰姐的那个是谁？名字不选哦，写好的话，
1: 读
0: 出来会更加容易一点
1: 啊。对，来报上你的大名，让我看看你是谁。
0: 系，咁我见到番禺有位 friend 啊，叫做 MJ。MJ 咧就话支持进程之余咧，亦都系见到啊，同埋支持花木兰教唱歌。番禺 MJ 亦都可以点击关注阿花木兰教唱歌，因为里面佢嘅音乐嘅视频啦，音乐嘅一啲现场啦，都会令到你会对呢位歌手或者对更多嘅流行音乐更加可以学习到嘢，系咪？
1: 嗯，对的，没错。所以我自己也带了很多学生出来，让他们去演出。
0: 教佢哋通常系咩嘅一啲唱法啦？
1: 我教他们基本上就是你什么风格都要能唱。
0: 嗯，
1: 对。
0: 哇，咩风格嘅意思就系话？除民歌以外喎，系嘛？
1: 除了民族美声之外、
0: 哦，
1: 所有的现代音乐的歌曲你都要能唱。
0: 哦，现代音乐咧，可能好多朋友都唔系好理解。我听开嗰啲系咪现代音乐咧？即系其实流行歌都系啦，系咪啊？电子音乐啊，
1: 对，
0: 仲有
1: 就是从那个 blues。蓝调音乐开始往后，大家可以去网上找一下，就是在美国的这个 blues 诞生之后，所有的音乐能在市面上流传的都叫现代音乐。
0: 嗯，对，其实 R&B 咧都系 blues 里面嘅一种，
1: 对 rhythm and blues 节奏布鲁斯、
0: 节奏布鲁斯，
1: 对，
0: 吓、喂，咁你学呢样嘢嘅话咧，你通常你学习咗你就要去实践啊，同埋要去，其实系咪一啲？演出现场就是一个好好实践的机会呢？
1: 是实践的好机会，但是如果平时练得不够，自己给自己练得不够狠的话，那还是不要出来演出。
0: 嗯、
1: 就是我对我的学生是这样的，就如果他们不够好，我是不会让他们出来干活的。
0: 嗯，
1: 对，如果他们够好了，我才会给他们机会。
0: 哦，
1: 对，
0: 总之要练多啲咯。
1: 对的，一定要对自己够狠。
0: 如果是达到你那条线的话，他们是要怎样的标准啊？是不是平时你教咗佢一首歌，或者教咗佢一啲音乐唱法，佢要不停咁去反复录制，除咗练之外咧，要反复录制，跟住俾你听，你觉得 OK 啦，或者边啲地方唔够好，就多啲去练好佢，得咗就可以表演呢？
1: 其实如果说想给大家一些建议的话，或者是说以我的要求的话，我可能首先第一步要去了解这首歌创作的时候的时代，了解它的文化背景，以及它当时有没有战争，战争的时候这个作者或者是这个作曲人作词人他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位置。

0: 对，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这一首歌去找五个歌手唱的版本和五个乐器唱的版本。
1: 哦，仲要揾咁多种版本。
0: 对的，然后给自己听，就是听大概，比如说他一首歌单嘛，可能有六七首歌，那他这个歌单他就要听循环听一个月。
1: 哦，
0: 对，循环听一个月，然后再开始去唱去。当然，英文是这个是必须最基础的，一定要会的。
1: 发音咬字
0: 啊，对的，这个、
1: 要过关
0: 啊，对的、哦。如果说他发音不过关，那我的声乐课变成了英语课，我觉得这个钱他花的不值
1: 啊。明白。
0: 对。
1: 哇，你原来一首歌真系最重要系去听一个月。
0: 对。
1: 要做到好嘅效果，就听一个月啦，仲要听唔同嘅版本。
0: 对。
1: 哦，咁换言之咧，你交俾佢哋嘅歌咧，都好经典嘅啦。
0: 对。
1: 因为只因为系经典嘅歌，先会衍生出唔同嘅版本嘅。
0: 对的。
1: 可能又有啲慢嘅版本啦，又有啲弦乐版啦，又有啲就 band 嘅版啊，咁啦，系咪？
0: 对对对对，很多个不同的版本，每一个乐器它的演奏出来的给人的情绪，和每一个歌手他的音色和他的编曲给人的情绪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最后在表演之前就要想好，我唱这一首歌，我想表达的给观众的到底是什么？
1: 哦，咁都真系要好认真。
0: 对。
1: 同埋系细心去处理嘅喎，
0: 对的。
1: 哇，咁就大家就谂下啦，可能你嘅小朋友或者你自己本身而家跟紧一个音乐老师教唱歌嘅，有冇咁样嘅一个过程咧？当然啦，花木兰陈冰老师咧就有佢嘅一个教学过程啦。咁原嚟可能亦都会练习到嗰位嘅学生佢嘅唱功咧系有唔同嘅变化。咁呢个系佢嘅方法吓。这首太阳是一个女孩的版本，是吧？
0: 应该吧。我没有看版本，我就不太注意到是男生唱还是女生唱。
1: 音乐够深吧？
0: 够的。那我知道我能唱。
1: 好，听听《太阳》，陈冰老师。
0: 你总感到落寞沮丧，你总感到失望。

0: 可以用六六六六六六六去形容啊？点解咧？就系因为去到后半段嘅时候咧，最后咧，我都系发觉咧，就系老师嘅经验咧，完全系可以即系凌驾于嗰个音乐嘅。就算只音乐咧，佢未必认真去听晒，
1: 系啦，
0: 第一次唱又好，或者可能唱咗半次都好啦，知道自己嘅发声啦，同埋点样去用一个演绎嘅方式。是去表达到这首歌同埋唱好这首歌的。
1: 啊对。
0: Yeah！
1: 谢谢。
0: 再这首太阳呢唔简单好难唱㗎。
1: 其实我觉得极简单㗎嘛。
0: 好简单系咪
1: 是啊。
0: 花木兰老师真系太优秀啦。我都好想好似你咁唱呢啲歌唱到咁自然奔放。但系唔得系因为可能你本嚟你即系自己把声去到啲高音啊转音啊假音啊都已经唔知点样去搞啦。
1: 其实是不用想的。
0: 是不用想的吗？
1: 平时你就是你平时听的东西听的所有的声音你都去尝试，你看你能不能做到。你能做到的时候你就心里记着，哦，这个声音我是可以做到的。然后在唱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地方你可以用这样的声音，那你就去用就好了。
0: 就是平时做不到嘛，那做不到就要跟你学啦。是不是这
1: 样？那些钱就给我赚晒啦。
0: 嗱，老师就说你想好学得好的话呢，那的而且确真的要交学费的。那当然啦，交学费收得你这个学费的话就当然用心教好你啦。同埋呢唱这些歌呢，我自己觉得有好多不同的流行歌的难度的嘛。那我觉得太阳这只算是有难度的流行歌啦。
1: 嗯。
0: 啊
1: 对对对，对于小白或者是哎呀咋说呢，
0: 哎，总之呢在你心目当中都是普通的一首歌啦。
1: 啊对。
0: 是啊，阿琪多谢你啦，跟住仲有就是药水宝宝。哇，这个名字好像好耐没听过了，药水宝宝。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多谢 Johnny 啦， Johnny 呢就话真的唱得好好啦。英姐，哎呀好耐没见英姐啊，英姐呢多啲返嚟佛山玩之余呢就可以多啲睇下我哋嘅直播，有唔同嘅老师。今日呢位咧系花木兰，陈冰，佢名叫陈冰，咁啊绰号咧花木兰教唱歌。咁佢自己系一个对流行音乐啦，或者系
1: 现代音乐
0: 啊，流行音乐都系其中一块咋。现代音乐嘅唱法咧，好有研究同埋好有心得。中意音乐嘅朋友，同我哋今日嘅直播间靠近多啲啦。

0: 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1: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起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0: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三斤，再送两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歌手汪晨瑞，
4: 歌曲出品人、音乐制作人龙俊铭，
3: 我系歌手胡芳芳，
5: 我系歌手梁珊珊，
6: 我系心怡陈心怡，
7: 我哋系 Maple Jazz Band，
8: 我系歌手林林，
9: 我系歌手叶风华，
10: 我系 Alan 布斯伦，
11: 我系歌手欧鹏，
12: 我哋系零散传播，
13: 我哋系 One and One Sister，
14: 我系 Hanna 谷子乔，
15: 我系小李活跃飞刀，
16: 我系歌手乔宝林允乔，
17: 我系歌手陈慧周，
18: 我系演员歌手黄卓琪，
19: 我哋系 One Two Three，
0: 我哋系反斗星，
3: 我哋系 Dimension 迷流。

0: 心情一点。
1: 陈碧云呢位 friend 就话啦：，阿老师，小小的身躯，大大嘅音乐能量啊！当然啦，我因为今日系你睇到直播间咧，有我嘅陪衬，先显得佢系好娇小。不过当然佢平时都好娇小吓、啊，我咧就大只人嚟嘅，真系陀手楞脚嗰啲啊。但系咧就会 feel 到，其实佢唱歌真系唔系话身躯嘅问题，躯干。咁当然有啲北方嘅朋友啊，佢哋会喺身形上面比较灰唔啲啦，大只啲啦，佢哋唱起一啲咧就民族唱法啦、或者可能系一啲咧就系美声，系有优势
2: 嘅。当然了，因为他们的腔体够大，他的骨头大，腔体大，他震动的这个频率幅度就比我们的东西会多一些。
1: 嗯嗯，
2: 对，所以但是讲实话，我以前是学民族唱法，但是声音也是比较偏那种薄细的，但是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练的。
1: 哦，
2: 对，
1: 嗱呢位 friend 啊，点样可以同花木兰老师学唱歌？咁你首先呢就要系咪视频号关注你？
2: 对的，视频号可以搜索花木兰
1: 教唱歌，
2: 花木兰教唱歌，然后头像是一个黑色的，然后那个中间是一个人脸，爆炸头的那个就是我。
1: 系啦，关注咗佢之后可以私信第一句啦，因为老师如果系或者系嗰、那个视频创作者，佢唔回你嘅视频嘅私信呢，好似呢就係你只能夠發一條消息嘅啫，咁你就表明就係話，我係喺進程一點節目裏面見到花木蘭你唱歌啊，好欣賞你啊，咁就可以同佢進行一步交流啦，跟住學唱歌啦。咁其實佢呢即係收個學生都係有一定嘅，你係咪都會睇返呢就係自己收學生嘅嗰個情況而進行一啲音樂嘅教學嘅？
2: 對的，我首先我挑學生。
1: 挑学生，就呢一步、我就已经就达唔到标啦，我觉得自己。
2: 没有，因为就是讲实在话哈，咱我们东北人就不拿着捏着了，就是实在话，我做教学我是要做口碑嘛。
1: 嗯，
2: 对，所以如果就是刚开始就完全九不搭八的，那没法教，就不是我的目标学生。
1: 嗯，
2: 对，所以第一步我要挑学生，然后第二步的话要看他学这个东西之后他的是目的是什么。他最后想干什么？
1: 咁啲同学咧，大部分系个目的系做咩？系考一啲音乐学院啦，
2: 定还
1: 是佢做一啲唱歌嘅表演系咧？
2: 基本上都是职业歌手、网红或者是那个艺考的学生或者出国的学生。
1: 哦，
2: 对，
1: 作为一个音乐表演者，喂，咁你又会跟边个老师唱歌咧？你系咪都系继续跟翻上海嗰位？
2: 啊，对，
1: 梁歌声
2: ，Coco
1: 老师，
2: 对，
1: 你系一直都系跟佢去进修嘅系嘛？
2: 也没有，他现在人在国外，所以基本上联系其实也比较少。
1: 以前呢？
2: 以前是讲实话吗？
1: 咁梗系啦。
2: 我跟他学习，他不收我钱。
1: 哦，唔系，但系咧就系 Coco 老师，
2: 他会在日常的，就是融入日常生活当中，教了我很多事情。
1: 哎，对对对，
2: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胜过交学费去课上一对一学的这些内容。
1: 嗯，有时你可能跟呢位老师，你除了学习一啲技能啦、技艺之外咧、老师嘅一啲生活态度啊、工作态度啊、做人嘅态度啊，都会影响住你嘅。
2: 对的，
1: 系啊。咁但系有一啲学生咧，可能佢嘅年纪比较细啦，可能就会未系太懂得一啲心灵嘅交流啊。但系我觉得咧，真系每一位老师，你既然跟得佢学习，佢都系你人生当中好重要嘅一位帮过你嘅人。
2: 是的，
1: 因为佢教俾你知识，
2: 对，
1: 同埋可能佢有一啲嘅意识系影响住你以后未来嘅一种做人啦、处事嘅一啲态度。咁我觉得真系老师，我觉得系一定要尊重嘅一个角色咯。
2: 是的，是的，就是我的所有的老师基本上对我都是，除了教技能之外，还会教其他的。所以我对我的学生也是。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个学生如果不领情，你跟他讲太多，他会觉得你很烦。
1: 嗯，
2: 所以我挑学生
1: 啊。所以呢，古月齐鸣，我要在直播间要跟你说话了。你一大堆发了一大堆的语音给我，因为呢家乡话我有一点听不懂了啊。他们家乡特别翘舌，
2: 在哪儿？
1: 河南好像是
2: 河南
1: 的朋友啊、而且呢，他喜欢做电音的一位小伙子，他就说了：“黄俊老师是不是最近特别忙？我发了好多消息给你，你不回我的。其实我听了几条，我都有时候他是说什么呢？
2: 啊，可能
1: 但是他的说话是很跳跃的，就是说到了第一个问题，然后呢，我听不太懂的时候，他已经到了第二个问题。
2: 哦，
1: 然后他是一位很热爱做音乐的朋友，喜欢一些复古的 old school 的电音。
2: 哦。
1: 但是你有什么话也要提醒喜欢做音乐的朋友呢？年轻人。
2: 学习的时候要多听，就是什么都要听，然后做音乐的时候要把你听过的东西全扔掉。
1: 哦，
2: 对，
1: 做音乐的时候就要扔掉了。
2: 对的。
1: 嗯，
2: 但这个其实是很反人性的。
1: 哦，
2: 因为平时我们比如说在做饭或者洗澡或者是干嘛的时候，我们哼的旋律、
1: 嗯、
2: 哪怕随口哼的肯定也都是我们听过的。
1: 哦，
2: 对，但如果说你能把你能在做音乐的时候把前面大量听过的东西全丢掉，那就是很牛的了。
1: 嗯
2: 嗯，
1: 咁即系古乐齐鸣，你能听懂的话，就希望可以多一点去了解，因为你只做电音的话，我觉得可以多听其他不同的类型
2: 风格
1: 的，
2: 对，时期，
1: 对对，
2: 包括他们的音色，为什么就是以前用的808现在很少用了，
1: 再通过网络多交流音乐的类型。

0: 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各位下午好，一起嚟关注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呢、这个傍晚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北风，气温喺32到36度，相对湿度介乎50%至80%之间啊！预计未来三日佛山都系雷雨天气频繁，要注意防御局地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0: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0: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0: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0: 多謝呢就 Yami 讚咗我哋直播間啦，阿 Jean 又關注咗我哋直播間啦，多謝你哋，今日我同阿陳冰老師一齊做節目。咦、好多人呢唔知係啱啱講起係咪 Coco 啊，李玟嘅歌 啊，其實佢都好，我覺得係唱 Coco 嘅歌，佢係一位好唱得啱嗰個風格啦，啱嗰、那個味道嘅一位歌手。我 Sony 啊，有没有唱他的歌以前？
1: 有啊，
0: 真的想见到你，你是不是唱过？
1: 我唱那个365天
0: 哦，365天、哦、还有我觉得 Coco 的有一首他的暗示，很早很早以前的一首情歌，
1: 嗯、
0: 很好听，尤其那个弦乐、
1: 嗯、
0: 啊，因为那首歌是一个很浪漫的歌嘛，
1: 嗯、
0: 啊，我觉得那首歌哇，好好听。我识咗你之后咧，同埋听咗你唱一啲歌嘅风格，我以前识你咧、
1: 嗯，
0: 你系唔未必系唱呢种噶嘛，你系好似唱。系啦、啊，啊，唱呢类型嘅中国风啦，后期咧会发觉你唱多咗之后咧，我觉得你唱 Coco 李玟暗示呢类型嘅情歌咧都系好适合嘅、
1: 嗯。
0: 但今日你未必唱啊，你拣咗咩歌啊？而家？
1: 这首Trouble Sleeping。
0: Trouble Sleeping。
1: 嗯。
0: 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 Colin Bellaway。
1: 对，
0: 很喜欢这个女歌手。
1: 哇，她之前在是哪里？香港
0: 做
1: 的现场。对，
0: 因为咧好耐啦，呢位歌手已经系喺十几年前。
1: 也是我小时候听到。
0: 对呀、我那个时候就刚做剧情一点，应该还是没有太多的真人秀，
1: 嗯、
0: 是音乐互动的，
1: 对，
0: 我就选了她的歌，经常播她的歌，她的。这张 Trouble Sleeping 的那张专辑，我记得每一首都很好听的。
1: 嗯，对，我就是整张专辑的歌曲全都学了，然后我今天选的这一首。
0: 好，我得听听啊 ，Trouble Sleeping， 听到了吧？
1: 听到。
0: 好，交给你了。

0: 我觉得好适合你，好衬你今日呢个长发啦。跟住一件咧就女生嚟讲，我唔知点形容啊，但系我觉得
1: 打地衫
0: 系啦，贴身少少嘅衫，再加条牛仔裤，然后咧就仲要系可以露脐装嘅，系衬到咩咧？系衬到出边嘅呢种嘅天气，系好适合攞住杯咖啡啦，喺户外啦，慢节奏嘅呢种游走。系啦，唔知大家有冇呢个画面呢？我未行出去，我就已经听住呢首 Trouble Sleeping， 系花木兰老师喺我隔篱唱，就已经系有呢种嘅画面啦，好听啊！
1: 谢谢。
0: 哇，你第一句嘅时候啊，直接就已经系把我带到去原唱的感觉啊，好似啊，真系。好似呢位原唱歌手第一句，
1: 对，他前面就是要这种很轻的、很松弛的感觉。
0: 系咯，好似呢啲咧，因为我哋而家讲嘢咧，好难去即表达到就系话好轻声，系啦，细细声，好似喺你耳边度讲嘢嘅嗰种嘅感觉。Hello， 今晚你食咩餸啊？你谂住去边度食饭啊？
1: 系啊，
0: 食完饭去边度饮嘢啊？
1: 饮啲咩嘢咧？
0: 系咪就系要呢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就唱啱啱嘅呢首歌，由开头到中间到结尾咁噶。
1: 后面会稍微推一点，因为它的音乐编曲会丰富一些。
0: 哦、啊，
1: 对，然后它会加上一些管乐，管乐它声音本来就亮嘛，
0: 对，
1: 所以我们要跟它就是一起上来。
0: 哦，
1: 对，
0: 原来咧系根据小号啊、长号啊，
1: 要根据编曲去看你个人的音色应该怎么样去控制、去处理。当然，这个是、哦、就是这个是理论上来说哈，但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我听这个伴奏，
0: 嗯，
1: 他给我这样的感觉，那我觉得我就应该这样做。
0: 嗯，
1: 对。
0: 好似唱呢啲歌咧，你得落嚟呢啲嘅心得啊，或者呢种经验咧，
1: 嗯，
0: 系点样一步一步积累嘅？
1: 嗯，刚开始其实唱的好，大家就别人知道。但是最早我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唱的好的，就是大家都这么唱，然后我就去录下来别人唱的视频，或者是看别人的现场，然后我去分析我跟他有什么不一样。
0: 嗯，
1: 啊，如果是明星的现场的话，那肯定是值得学习的。所以我就看一下我跟明星到底差在哪里。
0: 嗯，
1: 对，所以我对标的基本上都是明星。
0: 意思系要多睇。
1: 对，
0: 同埋你要去喺现场多啲，唔系斋睇视频咁简单。
1: 嗯，对，
0: 要喺现场。
1: 现场
0: 哦，现场明白。
1: 对，
0: 其实你都系要会拣一啲嘅 live 睇啦。
1: 对，
0: 就未必话系个个都啱，系咪？
1: 嗯，对，所以就是反正看很多吧，就是大量的看，大量的录，大量的自己练，然后大量的对比，
0: 嗯，
1: 然后大量的给自己的内心做建设，我要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0: 嗯，我原来咧唱 live 啦，或者系唱现场咧，好多讲究啊。咁啊，好似陈炳老师咧，佢经验丰富啦，又有实力嘅话，肯定冇使惊啦。
1: 因为我之前演过音乐剧嘛。
0: 哦，系。
1: 对，而且。

0: 很难去平衡的。
1: 哦，
0: 对，就陪得了孩子，陪不了他，陪得了他就顾不了家。
1: 咁佢另外一半可能就系文职嘅，或者可能系脱产照顾家庭嘅，就同佢嘅职业总之就唔同啦，两个世界咁啦，咁就会平衡到啦。而家你哋两个咧都系同样玩艺术啊，搞艺术，会唔会就系话哇有好多即系时间啱啱就唔到啦？第二个就会喺某啲嘅。艺术的处理的点上面大家都有各自的意见会容易呢有火花。
0: 你想讲冲突吧。
1: 是啦会不会呢
0: 有的。有的肯定有的。这两口子哪有不打仗的嘛对吧但是打仗。打仗别动手。
1: 我觉得你是那些啊火爆少少的那些话事人、哦。
0: 以前可能是现在不是了。
1: 哎呀妈呀。
0: 对现在我更讲就是更内心里更追求的是稳定。
1: 嗯。
0: 对稳定、啊、直接解决事情。
1: 我认识的花木兰陈冰呢是应该都是11年前啦。咁那个时候呢就来到了佛山啦是不是嫁过来这里啦然后就未小朋友未出世的。再到了今日呢就是他的生日啦。咁即是话换言之呢哇都经历了或者我们是认识了好长的时间。你都仍然呢在音乐的道路上面呢就我觉得是越做这件事就会越多的收获同埋一个改变。
0: 对，
1: 其实好难得嘅，我觉得。
0: 其实我干这一行就是相当于用音乐来赚钱吧。
1: 嗯，
0: 直白一点哈，音乐赚钱我干了18年。
1: 哎，
0: 对，所以我觉得我其实中间也就比如说大学毕业的时候也做过其他的那种文职工作。
1: 嗯，
0: 因为我大学学的英语嘛。
1: 哎，
0: 然后我就会觉得那个不是我后半生想要的生活。虽然它看起来很稳定很有发展但是我当时想的就是我趁年轻我还是要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当然就是家里也很支持比如说老公家里或者是我自己家里也会给我很多这个试错的成本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重要大家就是千万不要说在家庭没有这个支撑的情况下然后一门心的投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其实有点难对
1: 是啦很容易有拗撬啦包括呢你会遇到一些情况你解决不到的话情绪啊是会失控的。
0: 对。
1: 啊、所以在一路上面我觉得是不是学音乐或者做音乐这件事可以令到自己的情绪会在某些的年纪啊或者某些的时期呢是可以帮助到情绪的稳阵啊。
0: 没有我觉得就是做音乐的人反而要情绪很大。但是为什么我现在就是情绪稳因为我妈妈是心理咨询师。
1: 哦。
0: 对她有很多心理学的那些内容让我来学习然后我也考了心理咨询师。
1: 嗯。
0: 对然后包括这个比如说夫妻关系啊亲子关系啊这些就是我有了解但是我不准备去做咨询师、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咨询师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工种、
1: 嗯、
0: 他要听别人很多很多人的那些
1: 故事
0: 对太消耗了我不行搞不了
1: 用音乐去治愈大家
0: 对
1: 听你唱歌看你的演出我觉得都是带给大家快乐和一些开心的感受。对的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二四路方，
3: 傍晚嘅五点搭正，同你刷新下最新嘅路面状况。呢、這个钟数咧，依然系人多车多嘅周末时间啊。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佛山大道兰石大桥往大沥、佛山大桥往兰石、草庙路健身路口各个方向、福贤路双向、清辉路凤山路口各方向、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向、滨河路渔人码头嘅双向、北滘跃进路中山公园双向、105国道容祺大桥过广州、三雄祺大桥过返去大良方向。以上提及到路段，大家记得谨慎驾驶啦。高速方面呢，是见到广佛高速雅瑶至避冲路段往广州方向繁忙，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慢嘅，龙尾去到轮滘收费站呢边。广珠西线顺德收费站往广州方向都是放紧慢镜啊。欢迎登录佛山家 APP 的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一路顺风啊，各位。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8: 保安康。
9: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0: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11: 食得尖，玩得癫，
12: 买得爽，
13: 游得放，
14: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15: FM92.4，
16: 范奇阿尖，
17: 名震江湖，
18: 双合出江，
19: 大路要正宗，
9: 食玩要巅峰，
3: 请啊！
5: 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8月16号了，阁下扭开的是924这个频率，欢迎各位扭开924，各位老友记，这里就会有名震江湖的周日版，星期日的下午5点到6点钟会有尖在这里和你一起去分享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的内容。今个星期呢，哇，可以说是相当之劲爆的消息，而且呢有两个很劲爆的在动漫游领域的话题呢，就无啦啦就真的令到我们被吸引了。首先有一个呢，就是以非常之震撼的这个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影之印灵，哇，犀利啦！呢部咧叫做《赛博武侠》嘅呢个三 A 大作，即将要喺今年面世嘅。咁而咧，佢最重要嘅一个点就在于咧，佢系加入咗一位国际动作巨星，为佢咧就叫做系搭台唱戏嘅呢位仁兄咧，就系甄子丹啦。啊，甄子丹竟然喺呢一部作品入边作为咧呢个武术指导同埋监制，以及系咧最重要的一点就系甄家班成个团队咧就参与到影之印灵嘅动作设计当中嘅噃。咁我哋可以有机会咧见到呢甄子丹佢块面啊，佢个样啊，佢会担任咧喺呢只游戏入边最终嘅一个最后嘅 boss， 个名叫做魔渊。咁啊，据讲咧呢个叫魔渊嘅最终嘅 boss 咧。诶，有可能系男主角嘅，即系一啲亲属嚟嘅，咁所以咧，真系令到我哋咧中意玩动作武侠游戏嘅朋友咧，就为之非常之惊喜。咁当然呢个系今个礼拜第一个咧爆出嚟嘅 point 嘅，咁第二个爆出嚟嘅更加离奇同埋抽象，甚至乎完全系互联网嘅朋友仔恶搞嘅一个兴趣嘅一个点，在于有一部动画片竟然杀咗出嚟。呢部动画片咧系由两母子做出嚟嘅，非常之抽象，但系有好多人追捧嘅，叫做牛来。咁样嘅一个 动画片，即系我只能够讲咧，去睇牛来一路睇一路笑嘅朋友，我只能够讲，确实平时系食得比较饱，得闲要食啲粗嘢嚟调调胃口，系咪？即系好嘢食得太多，即系好嘅动画片你睇得太多啦，确实突然间要睇翻卅几年前、廿几卅年前嗰种好粗糙嘅三 D 动画嘅嗰种效果，你哋会觉得开心系咪咧？即系但系当然啦，我自己就只能够抱以一个咧，即系唔系咁理解，但系尊重咁样嘅一个态度啦。确实嗱，而家咧喺呢几日嘅时间咧，呢部叫做《牛来》嘅动画片咧，竟然个票房咧系由最初嘅几百蚊。是跳升到去几百万的，而家已经有几百万票房，好离谱。只能够讲呢，有啲嘅制作人，即比如话牛来呢部作品呢，系一个阿妈为咗支持个仔嘅梦想啦，跟住两个人手搓出嚟嘅 3D 动画，就连个配音呢都系佢个仔去配嘅，一班嘅动物嘅一个 3D 电影嘅故事啦，咁样。咁大老实实啦，佢可以获得咁样嘅票房成绩呢，只能够讲大家喺呢个时代呢，确实系需要间中发一发呢、这个即系特别嘅呢个兴趣啦，咁然之后呢就去睇一睇咁样嘅作品。所以呢一件事我系觉得喺动画圈子入面佢都真係一个异数。咁但係系咪我建议大家去睇呢部作品呢？大家自己去选择啦。我就肯定唔会去睇㗎，你无论点我都叫点叫我都唔会去睇㗎。因为我隻眼呢確实系接受唔到嗰啲呢像素唔够嘅嗰啲画面。我会觉得硬硬嘅，老老实实呢、这个纯粹系个人嘅选择啊。但係各位朋友，有啲朋友鍾意一啲相对恶趣味啊，恶搞少少嘅一啲东西嘅话呢，咁其实都可以试试佢。咁我哋呢今个礼拜嘅呢两个 point 呢，确实令到我呢喺出发喺福建嘅过程当中真係非常之欢乐。因为其实过去呢个星期呢，阿詹就唔喺佛山嘅，我係同埋一班嘅听众朋友呢就去咗福建嗰度玩。咁而喺福建玩嘅过程当中，其实我自己呢都有少少致敬，同埋叫喺动漫游嘅领域入面做咗一啲自己嘅拍摄啊，同埋打卡啊，同埋朝圣嘅一啲动作。咁其中呢有两个位呢，就分别都係喺泉州呢个地方去进行。

呢个致敬嘅，分别就系咧喺泉州嗰度咧，就系致敬一下咧黑神话悟空喺泉州开元寺入边嘅嗰个叫打黑熊精嘅嗰个塔。咁喺当地咧，开元寺呢个塔咧叫镇国塔。咁喺呢个塔入边咧，其实咁啱得咁巧咧，原来咧个塔上边塔身嗰度有一啲浮雕咧，其实系专门咧系有一个猴行者。即系孙悟空嘅前身嘅一个形象咧，系雕咗喺个塔入边嘅。咁所以咧，一定程度上你会发现咧，呢、这个泉州开元寺有成千年嘅历史。咁座塔咧都几百年噶啦。咁原来喺有《西游记》之前啊，大家对于《西游记》故事其实已经非常之熟悉。其中啊，猴行者啊、白龙马啊，原来喺镇国塔上边，又或者喺镇国塔对面嘅佢另外一个塔叫做人寿塔上边咧，其实都会有相应嘅图案嘅呈现。所以其实黑神话悟空选择开元寺嘅古塔作为黑风山第一关关底 boss 嘅决战场景呢件事咧，系相当之有文化嘅底蕴同埋理解嘅。咁当然啦，我自己咧亦都着咗我诶拥有住嘅嗰件黑熊精嘅 T 恤啦，跟住就攞住只光碟啦，咁就喺嗰个位置影咗张相，咁啊令到我咧就心头咧为之非常之愉悦。咁与此同时咧，泉州系曾几何时嘅亚洲第一大港，佢亦都系咧大航海时代咧，又或者系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嘅起点。咁所以喺嗰个我哋玩大航海时代游戏嘅阶段入边咧，泉州港都系令到好多游戏迷咧非常之熟悉嘅一个好地方。咁所以喺嗰度咧，我都专门打卡咗一下咧当地嘅一啲历史古迹啊、文物啊、嗰啲展现啊，同埋嗰度啲街坊啊，亦都影咗好多相啊。咁其实令到我比较觉得有惊喜嘅地方在于咧，喺嗰度系会有一棵咧喺开元寺嘅位置咧，有一棵千年嘅桑树。啊！真系令到我都感觉得到，喺历史嘅沉淀当中，其实系可以揾到同我哋动画、漫画、游戏相互交错嘅平行时空嘅，嗰啲交点其实比较多，所以因此咧，大家哪怕暑假去玩或者日常出去玩都好，多啲发现一下身边你曾经接触过嘅文化符号，话唔定喺游戏嘅符号入边抽取到一啲出嚟，喺现实当中系可以揾到佢嘅依据。同埋注脚，我认为就相当之唔错啦。这个世界相当之繁华，这个世界相当之美好，你一定要在生活当中找到这些东西。当然言归正传啦，今个星期两个爆点，我们等阵都会再跟大家倾倾嘅，分别就是我都好期待的影之印灵。等阵我们听完首歌回来之后呢，会跟你详细讲讲这只武侠巨作究竟有几值得大家期待。

0: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震里面有江湖，
1: 名震江湖，请啊！请啊
2: 好，继续翻嚟咧，个下收听紧嘅会 FM92.4，呢度系名震江湖嘅周日版。你好嘛，我系阿尖。但凡星期日咧，阿尖都会同你讲一讲动画、漫画、电子游戏当中嘅内容。过去呢个星期咧，可以咁讲啊，有一部嘅电子游戏作品咧，某程度应该咧就系喺《黑神话：悟空》之后被大家奉为咧就系国产游戏嘅又一个大学生嘅可能性。咁呢部作品呢，就是由梁奇伟呢位嘅制作人去专门制作，然之后呢甄子丹去做监制嘅呢部作品就是《影之印灵》啦。嗱，《影之印灵》呢其实上几日嘅时间呢佢公布咗最多嘅一个消息呢之后啦，咁其实大家最震撼嘅地方在于，哇，原来你玩呢隻游戏你可以同叶师傅去进行决战㗎噃。咁事实上呢，喺前尘往事方面，我哋首先做一个铺垫先。因为实际上当有电子游戏出现之后呢，其实由80年代开始，动作功夫明星佢同一啲嘅动作游戏或者係电子游戏相 crossover 联动係非常之常见嘅一件事，非常之多见。尤其是呢，我自己个人感觉就是话，尤其是在香港的那一水的动作明星入面呢，就真的呢经常会同一些电子游戏 crossover 啦。最早是哪个呢？最早毫无疑问呢就是成龙大哥。大家小个的时候玩红白机 FC 红白机的时候，记不记得我们曾经有一隻游戏叫做成龙踢馆？其实成龙大哥 crossover 过的红白机游戏是有两隻的，大概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两隻。第一隻就是成龙踢馆，第二隻就是成龙之龙，应该就是这两隻。而最神奇的地方在于成龙踢馆最初呢是真是黐成龙大哥的热度的。因为成龙踢馆呢，他的音效呢入面那个你操纵的主角实际上虽然似成龙大哥，但他是一个李小龙的那种音效来的。即是他踢一脚啊，打一拳就啊喳啊喳这样的一种声效。后来据讲在80年代的时候呢，成龙大哥有一次要去岛国那里呢宣传他的电影。咁啱得咁巧呢，游戏制作方呢就直情搵到成龙大哥，再以他的头像啊，他的一个相对长头发大鼻哥的头像呢，再整多一隻游戏，就叫做成龙之龙。咁确实嗰隻游戏呢就真係佢呢就係叫英雄救美式嘅，更加做得好精细一啲嘅 FC 游戏。咁所以其实成龙大哥係最早同电子游戏互相联动嘅一个动作武侠明星。咁而其次啦，去到 PS2 嘅年代，即係2000年之后呢，就大家唔知仲记唔记得当时李连杰因为要进军荷里活啦，所以嗰陣时喺欧美嘅游戏入面呢亦都会有一隻係荷里活嘅游戏，就专门就係李连杰用咗佢自己嘅样子，然之后呢就以佢嘅好多嘅动作去做建模，然之后做咗出一隻呢就係叫单人过关嘅一隻游戏。但具体个名字我已经唔係好记得咗，但係我记得係 PS2 年代係有玩过嘅。咁除咗成龙大哥啊李连杰之外呢，其实发哥周润发呢都做过一隻呢是类似英雄本色咁样嘅枪战类嘅游戏，都系咧令人觉得哇，喺嗰个样啊，系将个面貌咧就吸咗落去个游戏嘅主角上边，咁你就好似操纵阿发哥喺度飙飙飙咁样啦。嗱，咁除咗以上嘅动作明星之外，甄子丹佢系几早就已经接触电子游戏嘅咧？哇，早咯！喺2000年之后，大家记唔记得《鬼武者》呢个系列？《鬼武者》系列其实就系由甄子丹团队做武侠指导、做武术指导嘅一个咁嘅作品。当时咧，《鬼武者》系用金城武嘅样去作为面模去做主角嘅。咁亦都由于佢需要一个专业嘅动作打击嘅一种设计啦，所以喺嗰阵时廿几年前就已经揾咗甄子丹同佢嘅团队去做噶啦。咁而最神奇嘅一点咧，就系话，大家仲记得喺特殊身份呢部电影入边红咗嘅甄子丹嘅其中一个武师，就系叫做大声发啊，严华大声花，系大声花呢位嘅动作演员咧。其实佢喺当时系亦都参与咗《鬼武者》嘅动作设计。咁今次咧，好神奇地啦，《影之印灵》呢个团队入边咧，呢依次嘅动作设计个主脑当然就系甄子丹啦。咁但系其实咧，好多嘅叫做场景嘅设计或者拍摄嘅角度或者镜头感嘅嗰啲嘢咧，更多其实就系大生花系啊叫做严华嘅呢一位武侠嘅动作演员同埋武指咧，系专门亦都系有参与其中嘅。所以你会见到咧，《影之印灵》嘅嗰个关于甄子丹动作设计同埋做面模嘅嗰条片入边嗌得最大声嘅。 就係搭上化呢個演員。咁所以講完呢啲趣聞日事之後咧，你就會發現啦，其實甄子丹並唔係第一次參與到電子遊戲製作㗎啦。其實廿幾年前《鬼舞者》嘅時候，佢已經參與過。咁今次國產遊戲《影之印靈》，佢有可能咧係繼《黑神話：悟空》之後咧，有一個國產嘅大學生啦。咁我哋咧見到咧，而家有11分鐘嘅實機預告咧，就已經公開咗，大家可以睇一睇，非常之精彩嘅遊戲實機預告。咁其實去到下個星期二咧，佢仲會有另外嘅一個叫做展演舞台嘅呢個演出同埋信息嘅披露咧，亦都會繼續公開嘅。咁我哋等下個禮拜二嘅時候咧，再去了解翻啦。咁今次咧呢部作品就已經係開啟咗預售噶啦。比如話你係 PC 嘅玩家。在 Steam 平台上面呢隻 game 它的數字標準版只需要268元，它現在某程度是對標黑神話悟空的，能夠賣到相對這麼便宜，這個是相對的，真的是相對便宜，其實就是它自己很有信心，它知道自己的質量是可以的，而且它也都無懼，好像黑神話悟空那樣，我賣便宜一點沒所謂啊，即是薄利多銷回饋各位 國內的玩家，這個其實是一種相對來說格局比較大的一種價錢的安排。所以咧，佢而家數字標準版就係268，數字嘅豪華版就係328。嗱，我認為喺國產遊戲當中，佢算係非常之犀利噶。咁但係當然佢都會有收藏版嘅，有實體收藏版，咁嗰啲嘅價錢可能就會相對再高少少。咁我自己咧，因為 PS5 嘅玩家啦，所以其實一定程度上，哪怕你係玩主機玩 PS5 都好啦，而家港服上面個價錢咧，都係300多元港紙。啊，即其實標準版就300元鬆啲啦，咁而去到豪華版咧就係390港紙，咁你折算翻係人仔嘅話咧，實際上都唔會話特別同呢個 PC 版貴太多，咁但係因為本身叫做索尼港服嘅嗰個商城咧，佢自己要抽傭噶嘛，所以一定程度上主機玩家係要俾多20-30元嘅，呢件事就冇辦法噶啦。咁原來咧，甄子丹自己就表示就喺2023年嘅時候，佢就已經擔任《影之印靈》嘅監製，咁而家26年。呢隻 game 今年要出㗎喇，咁而且佢會作為呢其中一個 boss 魔冤嘅面部嘅捕捉同埋動作捕捉，所以假如話你係作為操控主角嘅玩家，你係真係可以同葉師傅嗰個招㗎，睇下究竟係咪佢可以一個打10個啦，兼且為咗致敬返葉師傅呢，你會見到喺嗰段演示嘅畫面入面，葉師傅係會用日字中槌去中我哋嘅中我哋嘅玩家嘅角色嘅，所以呢個係一個幾開心嘅事，即係你會覺得係兩個唔同拉更嘅平行世界，卒之有咗一個交匯點啦。其實係幾好，而且一定程度上咁樣咧，對於對外啊宣傳我哋中國功夫或者中國武俠嘅文化咧，係更加好，因為有咗甄子丹嘅加入咧，就其實好多海外嘅玩家係會更加喜歡。呢個係事實嚟嘅，因為當今咧，你可以咁理解就係話喺海外嘅影響力上面嚟講咧。甄子丹確實係正係當時得令，因為佢仲有一部電影就係《疾速追殺》嘅《海恩傳》嘅外傳，一部荷里活嘅電影係準備喺跟著嚟一段時間係會上，而且佢嘅呢個國際影響力咧，確實啦，而家咧算係比較當打嘅時候，所以我哋有理由相信有咗呢位動作巨星嘅加入咧，呢隻國產遊戲喺海外嘅銷量或者係期待值係會提高嘅。咁亦都由於係咁咧，其實呢幾個日嘅時間入邊，無論系国服定还是外网咧？佢而家嘅期待值排行榜当中排第一嘅游戏都系呢一只《影之印靈》啦。所以小弟阿尖咧，作为呢个其实都几中意咧武侠文化嘅一个小主播啦，咁我都强势咧系预购咗呢一只游戏。咁啊，到时咧10月29号呢只 game 咧就会正式系上市噶啦。我哋到时不妨一齐去试试，究竟佢系咸淡系点先？

0: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1: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0: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1: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0: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1: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2: 各位傍晚好，5:31同你关注下现时嘅路况。受到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海柏路、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新景路段过返去丹灶、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返去桂城方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仲有车程路段呢边过返去大沥方向。祖庙路嘅健身路口各方向，福贤路双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再去到金柏路口呢边都系双方向啊。清辉路、凤山路口各方向，滨河路、渔人码头双向，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以上都系收到缓慢报告嘅呢啲路段，大家行经嘅话要俾多少少耐性啦。高速方面咧，系见到广佛高速雅瑶至到罗城路段往广州方向，沙涌跨线桥往开平都系繁忙嘅。南二环高速监控中心提醒你，轮交站至到顺德东互通往南沙大桥嘅方向车流量大。广珠西线顺德收费站往广州方向慢，广佛肇高速吕水立交往鸭江嘅方向都系排紧队。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方、报路方，一路顺风啊，各位。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再来关注天气啦，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傍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喺27到32度，相对湿度介乎55%至90%啊。预计今明两日啦，佛山嘅天气都系高温雷雨相伴嘅，要注意防御、防晒、防雷、防晒啦，以及系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防范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而天气预警是生效5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0: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 92.4，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OK， 五点半钟翻嚟，继续欢迎各位老友记扭开924，呢度会有名震江湖嘅周日版。星期日嘅下昼会有阿尖喺度同你一齐分享翻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嗱，对于好多老友记嚟讲咧，暑假就已经咧过咗一大半噶啦。咁但系呢个暑假咧，某程度咧相当之精彩。即系姑勿论系咪动画片呢件事入边咧，有好多嘅优秀作品可以摆到喺我哋面前先啦。咁其实咧，从睇电影嘅角度嚟讲咧，哇，最近呢唔同嘅火车头。一样嘅一啲强势嘅大作咧，都出现喺我哋身边，令到大家哇，真系睇都睇唔切。即系比如话最近呢段时间，当我哋睇完《蜘蛛侠四：崭新之日》之后咧，哇咁又有《欢迎来龙餐馆》啊，又有咧《奥德赛》啊咁样啊，所以其实我哋自己系比较开心嘅。咁但系喺讨论翻咧电影动画呢件事上边咧，最近亦都头先我哋提及过咧，有一个相当奇葩，但系亦都好有喜感，同时咧令到我哋觉得系非常之抽象嘅网络行为，就系话有一。个叫做牛来嘅动画片喺呢几日嘅时间入边咧强势弹起咗，佢嘅弹起并唔系因为佢嘅质量系特别好，而系因为佢嘅成片质量系特别差，同埋特别好笑，因此就好多中意抽象玩法嘅朋友咧就会支持佢啦。咁但系亦都由于咧最近呢段时间，因为比如话有头先讲到嘅《龙餐馆》《奥德赛》啊，咁仲有依然坚挺嘅《八仙》啊，《蜘蛛侠》啊。比如话功夫女足啊、汪汪队啊，咁仲有咧就系好多嘅大片咧，后续仲要上嘅话咧，咁亦都令到有啲片系缩过沙嘅。比如话缩沙嘅，即系令到我觉得系相当无奈咁缩沙嘅一部动画作品就系《大唐妖探》啦。本嚟讲好咗《大唐妖探》系8月8号相当之吉利嘅一个日子去上画嘅，但系。谂唔到嘅就系话，因为有众多嘅猛片围住呢个市场喺度转，令到佢觉得哇，生存空间好似比较麻麻地噃，所以《大唐妖探》系强势去即系延期上映嘅，强势，但系都冇脱离呢个假期。咁就系话咧，佢会安排到去8月22号嗰个时候咧，先至会系全面喺院线上映。嗱，而家我哋就咁睇啦。目前比较强势嘅动画片咧，咁肯定最强势就一定系《八仙》噶啦，《八仙》就已经有十几亿票房，15-16亿咁上下噶啦。咁当然啦，同动漫有关嘅作品咧，其中仲有《蜘蛛侠》啦，都系已经十几亿嘅票房噶啦。咁另外就系话有冇其他嘅戏都系同动画有关嘅咧？其实系有噶噃，比如话仲有一部爱情玄幻嘅动画片，叫做《去你的岛》。哇！呢部作品咧，其实系已经上咗嘅，而且《去你的岛》咧就系8月7号喺众多大片夹击之下上咗。咁但系你咪话呢部作品其实佢嘅受众市场咧，可能相对嚟讲系啲青年男女啊，所以佢嘅票房咧都有几千万，其实都唔。

算特别舒适啦，咁样啦。咁所以因此咧，我哋见得到咧，而家咧成个电影院其实嘅即系上映紧嘅好多嘅电影作品，其实都系劲到砰砰声。即系以前我就成日都讲咧，就话一两部嘅大作作为火车头。拉动成个院线市场，咁其实已经好 OK 噶啦。而家唔净止一两个火车头啦，如果你可以从火车头嘅呢个角度嚟讲，而家拉住成个大市嘅电影分别咧，就系《龙餐馆》、《八仙》、《奥德赛》同埋《蜘蛛侠》啊，即系两部国产加两部进口嘅猛片，系真系都好猛咯。四个火车头喺度嘅话咧，咁就唔系帮到后边二三线嘅嗰啲电影啦，而系基本上就食晒二三线嘅嗰啲电影。嘅市场空间啦，咁因此我哋都可以理解嘅。大唐妖探呢部动画片，佢夹硬咁上，亦真系比较危险，所以佢推到8月22号先上咧，我认为都 OK， 而且佢系会主打比较合家欢少少啦。呢种嘅作品咧，其实都会令到大家系几满意嘅，我相信，因为佢嘅成色系几好，但系能唔能够超越八仙咧，呢个系一个问题。咁与此同时咧，嗱，奇葩到不得可了嘅一个作品《牛来》咧，而家其实亦都上映紧，但系我发现咧，喺我哋佛山嘅观影市场上面啦，暂时嚟讲啊，净系睇我哋佛山咧，其实系有。排片嘅，但系呢个排片多唔多呢？相当之唔多。咪好多时候呢，最搞笑嘅一点就係话牛来呢部作品呢，最初去睇嘅嗰啲朋友仔就话，哎呀，佢有海报呢水墨风㗎喎，好似几得意。但系入去睇呢就如遭雷击咁搞笑嘅一个极粗糙嘅 3D 效果。咁但係因为佢喺互联网上面红咗啊，所以其实早几日喺我哋佛山呢都冇牛来呢部电影嘅排片。但係呢几日呢就有啦。嗱，起码喺今日开始一路到未来嘅一个礼拜，牛来喺我哋佛山都系有非常之都多嘅排片嘅，即系我自己睇到啦，我自己睇到啦，喺我哋本地起码40-50间电影院，佢都有排片，但系佢每日嘅排片量就唔多嘅，约莫咧最多嗰间戏院就一日有三场，但系卖得好平啊。然之后咧，最少嘅戏院咧就都起码每日有一场牛来咁大把，就满足一下大家咧嘅，尤其系啲朋友仔啫，唔系大家，满足有啲嘅朋友仔嘅恶趣味。即系你会发现咧，网上有好多嘅视频咧，就系好多人一路睇牛来，一路喺度笑，但其实我系唔知佢笑乜。咁样嘅一个视频，令到大家就觉得佢好好奇啦。咁但系孤物论系点咧？我觉得咧，有市场嘅作品，哪怕系俾人笑都好啦。佢都系服务咗大家，佢都系娱乐咗大家，所以无论呢部叫做牛来嘅动画几难睇或者系几粗糙都好啦，几唔掂当都好啦，我相信佢获得呢个票房嘅成绩咧，都系佢应得嘅，系咯，都系佢应得，因为正常人系唔会做呢啲咁样嘅素质嘅动画出嚟噶嘛，但系佢做咗啊，所以呢一点我认为都系 call 嚟嘅，呢个都系一个市场对佢嘅一个正反馈。啊，确实确实系令人惊讶嘅一个独特嘅存在。咁但系当然啦，你话可能下一部片有冇啲其他嘅作品又系好乱七八糟咁样做啲好奇奇怪怪嘅 3D 效果，然之后做啲咩马来啊、羊来啊、鸡来啊、鸭来咁样，话唔定以后都会有噶。反正牛来呢部作品算系成功咗啦，因为佢投资唔系好大，佢可以收到1,000+万票房嘅话，哇！咁呢两母子就已经系非常之好咁得到咗市场嘅肯定噶啦，只能够系咁理解啦。嗱，咁当然后续喺八月嘅中下旬，仲会有一啲咧引进嘅动画作品，尤其有一部好经典嘅作品，一定要同大家提一提，就系《窝衣机器人总动员》。嗱，呢部作品咧，老老实实啦，佢已经系20多年前嘅作品嚟噶啦，即系好多年前啦。咁然之后咧，佢系重新咧叫做话咧打包，因为当年佢系冇进入到我哋国内嘅院线嘅。咁而家咧就叫做正式咧就入到内地院线当中要上映嘅《机器人总动员：窝衣》，科幻冒险加爱情，讲两个机器人之间嘅呢个相处嘅一部好暖心嘅作品。咁佢就会8月19号就正式咧登陆院线嘅。咁而且咧好神奇地系有。有普通话版噶噃，一部动画片就可以即系叫做表现出轰轰烈烈嘅宇宙机器人嘅爱情，而且当年我仲记得陈奕迅系为佢唱咗一只粤语主题曲，就叫做700年后噶嘛，你真系估佢唔到喺咁多年后呢部作品。佢可以穿越翻嚟我哋嘅身边，我记得当年我有冇睇过，好似系有睇过嘅，而且我用印象当中，我记得明珠台仲要系播过呢部片，所以喺进口片呢个市场上边咧，我哋觉得有一样嘢绝对绝对就唔需要惊讶嘅，因为咧有一啲嘅进口嘅电影，当年冇进口。

0: 健康七点半，
1: 健康小课堂，
0: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1: 开讲啦。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继续探讨睡眠嘅话题吓，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嘅楚兆松医生。咁想问下楚医生啦，点解压力大嘅时候我哋特别容易失眠嘅呢？
2: 压力和睡眠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我们白天压力大、情绪紧张时，大脑会处于一种警觉状态，交感神经兴奋，可能出现心跳加快、肌肉紧绷、脑子里反复想事情等表现。到了晚上，身体明明已经很累，但大脑却像刹不住车一样，仍在不停运转，就容易出现入睡困难、睡眠浅或半夜醒来。长期压力还可能影响人体的应激系统，使身体处于高唤醒状态。很多失眠患者并不是不想睡，而是大脑没有真正放松下来。因此，改善失眠不能只关注睡眠本身，也要学会管理压力、调节情绪，比如规律运动、放松训练、睡前减少思虑，必要时寻求专业帮助。
1: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3: 八月的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不想出，但这个夏天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4: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在海边搭浪的清凉，
3: 搭上夏日的

0: 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啦。
1: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系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2: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系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爆，但系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3: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0: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4: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0: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4: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点情意，
4: 点点情意，
0: 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讲我听。
5: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6: 名镇江湖请啊。
7: OK， 继续翻嚟，哇！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嘅周日版。你好嘛，我系阿尖。但凡星期日咧，都喺呢一度咧，同你一齐讨论一下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啊。咁之前讲咗好多游戏啊、电影方面嘅嘢，我哋都讲讲一啲咧动漫游戏 IP 嘅一啲最新嘅动态啦。咁最近咧，唔知大家仲有冇关注到咧，我哋儿时嘅一部咧好特别嘅作品，就系数码暴龙啦。咁数码暴龙所在嘅公司 Bandai 啦，咁佢哋专门咧就喺之前咧做咗一个咧关于数码暴龙。而家叫数码宝贝啦，佢嘅利润嘅呢个水平嘅呢个分享嘅。咁啊，话说咧，数码宝贝呢个 IP 咧，而家咧佢嘅利润咧就去到历史嘅最高水平，咁甚至乎超过咗呢部动画作品咧喺2000年首次播出嘅时候嘅利润。咁啊，话说咧 ，Bandai 南梦宫嘅娱乐总裁咧喺接受采访嘅时候就讲到话啦，数码宝贝亦即系数码暴龙咧，无论系数字游戏定还是卡牌游戏咧，而家都卖得比较好啊，即系一定程度上咧，佢哋卖游戏嘅利润咧，系真系高过佢哋做动画嘅利润嘅，咁因此就可以解释得到点解佢数码暴龙嘅嗰啲动画咧，就越嚟越冇乜意思啊，越嚟越行货啊，咁但系当然啦，佢最新嘅一啲动画咧，仲系有今年都会有新出嘅作品嘅，咁我哋稍后咧再提啦。咁实际上咧，因为游戏数字版咧，同埋佢嘅卡牌游戏咧，都会系卖得好，咁因此咧，尤其当中最能够有代表性嘅，就系数码宝贝物语时空异客呢一部作品啦。咁由发售到而家两个零月嘅时间咧，全世界销量突破100万份。嗱，当然呢个其实对于数码宝贝嚟讲咧，已经系相当好噶啦噃，千祈唔好同三 A 大作去比，因为佢毕竟系数码宝贝啊嘛。咁但系其实就已经咧创落咗呢个游戏史上咧最快嘅突破100万份纪录咁样嘅一个成绩噶啦。咁因此呢个成绩对于数码暴龙嚟讲，其实系相当之唔错啊！佢哋嘅 Bandai 都系满意嘅，即系有阵时你要咁睇啊，可能你好多三 A 大作。比如话黑神话悟空咁你过1000万份嘅，你就觉得哎100万份普通啦。但系对于数码暴龙嚟讲，佢已经好劲噶啦。咁另外，数码宝贝嘅最终篇章飞鸟篇咧，咁其实亦都会喺今年嘅10月份就会播出嘅。咁假如话你有睇开飞鸟篇嘅话咧，咁又或者有睇开呢个系列咧，咁都可以再睇睇佢咯。咁但系呢个系列当然同我哋当年睇嘅会有好大嘅唔一样，大家就要多多去理解啦。咁同埋咧，多数要揾资源咧，先至可以睇得到。咁除此之外咧，最近亦都有一位咧动画嘅制作人咧，就系新海诚啦。咁佢应该系准备要出新作噶啦。新海诚嘅新作咧，老老实实咧呢几年我哋应该冇乜机会喺电影院度见到佢。咁但系其实佢会出嘅。咁而佢嘅呢个新作嘅全球发行嘅版权咧，咁据讲咧就已经交由到一间欧美嘅公司咧去正式系拍板去接手。咁据讲就话会喺近期咧就要准备做海外嘅宣传。如无意外咧，新海诚嘅作品咧预估啦，应该可能明年咧就会喺全世界范围内推出噶啦。咁但系当然啦，对于我哋嚟讲咧，应该就冇办法喺电影院度睇到嘅。咁所以各位咧就可以试试，都系揾下资源啦。到时如果有兴趣嘅话，咁另外啦，仲有一位知名嘅漫画家。咁最近咧就佢嘅细佬咧就接受咗采访，咁然之后咧佢屋企嘅那些事咧就俾佢嘅细佬咧就讲咗出嚟，咁就喺度咧就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就系咧拖稿之王啊富坚义博。咁话说咧，最近有一个网友

拜访咗富坚义博嘅细佬嘅嗰个企业，就系叫做咧富坚文具店。咁啊，富坚义博嘅细佬咧就叫做富坚寿超。咁啊，佢咧其实实际上曾经系做过帮佢阿哥画漫画嘅呢个工作嘅，亦都自己有自己嘅漫画作品。咁啊，据讲咧喺富坚义博仲系连载紧90年代嘅《悠游白书》嘅时候咧，咁啊，富坚寿超咧就已经系帮过佢做过呢、这个打下手咁嘅工作，而且富坚寿超佢自己都会有两部自己出过嘅漫画作品。咁但系当然就唔系好红啦。后来咧。因为确实呢就唔想再画落去啦，所以佢嘅细佬呢就专门係退出咗漫画行业，就开咗一间文具店。咁所以就有网友就去拜访呢一间文具店。咁估唔到就话呢间文具店入面呢係有好多富坚义博嘅元素，即係个大佬嘅元素喺入面嘅。咁当然呢亦都惠及返呢个细佬嘅生意啦。咁而且呢佢细佬就专门係强调，就话有一件好重要嘅事要讲俾各位粉丝知道嘅，就係全职猎人。富坚义博嘅漫画《全职猎人》呢，呢两年系唔可能完结得到嘅，而且佢仲特别强调就话啦，《全职猎人》按照而家嘅进度嘅话，其实两年最多只可以连载十话，即系话两年先出一卷，两年先出得过一卷，系绝对冇可能完结噶咁样。嗱，呢样嘢其实从常识嘅角度嚟讲，我都知佢而家咧就系出完一卷就起码停几年，出完一卷就停一两年，呢种状况咧真系好襟等。咁但系起码我自己觉得咧，就系都仲算系咧，即系叫做。叫做冇断到啦，係 keep 住画啦，都算係好有诚意㗎啦。喺富坚义博连载全职猎人呢件事入面，我哋大家呢都係唔好有太高嘅期望，反正呢冇期望先至係最好最稳阵嘅一种心态嘛。有时呢你会发现呢今时今日好多嘅漫画作者，其实你话你仲会有边啲漫画作者嘅作品你係会愿意持续咁追落去呢？其实係好少㗎啦。但係可能而家更加多大家会追嘅，比如话一啲 AI 漫劇啊，又或者一啲短劇啊，可能你会间中追下佢。咁但係实际上现代人因为太快啦，娱乐嘅方式太多同埋太碎片化，能够俾我哋静落心嚟睇书嘅机会已经好少。即係哪怕好似我咁仲会追一下呢某啲美漫啊港漫啊，咁其实一定程度上都唔系通过漫画书㗎啦。都系呢通过网络上面嘅一啲信息或者资源呢去了解得到。所以呢个都系呢俾互联网彻底包围嘅人生。令到我哋咧同小时候嘅嗰啲爱好已经系完全差唔多割裂晒啦，都只能够涂炭奈何啊！好啦，嗱，今日嘅名正江湖节目时间又嚟到尾声啦，多谢晒各位老友记嘅收听，咁亦都好希望啦，跟着嚟嘅一段时间，大家仲可以好好咁珍惜剩翻嘅半个月嘅暑假时光，多啲去接触一啲你中意嘅嘢，你爱好嘅嘢，令到自己更加开心。好多谢你今日收听，咁我哋就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3: 九二四路方，
4: 傍晚嚟到六点钟啦，同你查询下现时嘅路况。收到海白路、桂角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都系往广州方向有慢嘅。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新纪龙段往丹造唔好驶。小塘三环路万民对开往小塘花坛嘅方向繁忙。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拖沓。佛山大道江华立交三层双向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都系车流量大。祖庙路、建新路口各方向，桂华路、金柏路口双向，清辉路、凤山路口各方向，滨河路、渔人码头双向，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以及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容桂都系收到缓慢报告的。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雅瑶至罗城路段往广州，沙涌跨线桥往开平繁忙的。南二环顺德东互通往南沙大桥的方向拖沓，广珠西线顺德收费站往广州方向排紧队。提醒你，南二环轮滘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入口超阔车道有全封闭施工，超限的车辆请选择杏坛收费站出口，或者绕行新基北路、龙洲东路、沙湾收费站，工期预计会去到9月10号。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我是蓝晓仪，一路顺风啊各位。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越讲越掂，
7: 越讲越掂，
6: 郑聪，
8: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都好中意啊！
6: 越讲越掂。

0: 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任何东西做得再好，都要记得孝顺老豆同老母。事关老豆老母，百姓孝为先，民以食为天，广东人都癫癫。
1: 听下节目先。

0: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1: 都市无阴公，
2: 都市都市都市
3: 无阴公，无阴公啊，无阴公，
4: 都市无阴公。

0: 雨露，路虎同路云娥怒气冲冲咁去到忠孝东路走狗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路虎同路云娥怒气冲冲咁去到忠孝东路走狗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
1: 都市冇阴公，
2: 都市冇阴公，
3: 都市冇阴公。
4: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5: 郑聪越讲越掂。
6: 嗱，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种得花多咧解忧愁啊！今日咧试下同埋大家一齐解锁一下江畔独步寻花。杜甫喺最难嘅时候，俾自己开嘅花卉咧疗愈咗。江畔独步寻花。七首·其六，唐·杜甫。黄四娘家花满蹄，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栖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呢一隻呢写緊呢就係杜甫最可爱嘅摸鱼时刻啊。战乱当中走去隔篱屋阿黄四娘屋企睇花。哇，喺啲花多到呢将树枝都压到弯晒，蝴蝶喺度跳舞，黄莺喺度唱歌。暂时乜嘢烦恼都唔记得晒。恰恰啼，粤语係咁样读㗎。粤语嘅呢种调皮呢就好似雀仔喺度欢叫咁样。係㗎各位，灾难嘅时候呢都要为自己留一条睇花嘅路㗎嘛。如果你都同意呢种讲法嘅话呢，点赞收藏转发俾你嘅老友记。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0: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一路啦，闻住啦，就室内里边残留落嚟嘅一啲香水味啦，然后啦，慢慢地将个冷气机啦就开到啲风大啲，希望啦可以尽快吹散佢哋啦。咁然后咧一路听住呢一只歌嘅同一时间啦吓，就睇到你哋嘅打卡啦，仲有就好多嘅留言咁样嘅，多谢大家捧场，越讲越掂啊！咁同埋其实个人啦，就纯粹个人啦，都几享受呢一种即系话喂大家嚟打卡或者系留言，咁但系就冇咩好处嘅。咁当然咧有好处嘅时候，我会通知你哋嘅。咁但系冇好处，大家嚟打卡或者系留言咧，令到我觉得呢样嘢会更加真实一啲咁样。有啲就唔细读啦，都系嗰啲话多谢啊，打招呼啊，早晨啊，中午好啊，晚上好，哈哈大家好啊咁嗰啲。有啲时候我会收到有啲观众喺度同我讲话咩入嚟打个卡，跟住就要落班啊，或者我哋要瞓觉啦，或者我要走啦，我要去食饭啊咁样。即系一上嚟咧，第一句讲就系讲拜拜噶啦。咁但系都要讲多谢啦。最起码你都肯上嚟同我讲一句拜拜先啦。呢一只歌咧就叫做不要随便说拜拜。我自己做节目又好少讲最尾讲拜拜，该拜就拜，唔拜都系一样都要拜嘅。至于讲话唔好随便讲拜拜咧，就系一方面啊。咁我哋广东人啦，或者我哋其实或者唔净止广东人啊，只系个表述方式唔同啊。讲粤语或者讲普通话，我哋都会讲咧有呢啲东西。喂，呢啲事情唔好立乱讲，即系唔净止拜拜啊，唔净止再见啊，呢啲系唔好随便讲。而系其他嘢啦，咁样咁粤语我哋都会讲话，喂，唔好啊，嗱，谂清楚啊，有信心先好讲啊。后边嗰句系乜嘢啊？系嘛啊？谂到啦，嗬。我就系嗰句咯，喂，唔好下巴轻轻啊！咁除咗下巴轻轻啦，都仲有另外一种嘅，就喂唔好口轻轻啊！呢啲口轻轻啦，下巴轻轻啦，点解咧？做咩咧？个口做乜咁轻咧？做乜个下巴会咁轻咧？好啦，今期嘅越讲越掂啦，我哋要讲第一个词啊，就系佢啊，交俾阿洋葱讲讲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指扎下巴口轻轻

0: 扎就是指用竹篾扎成的骨架，在上面黏上一些纸做成一些祭祀的用品，譬如说纸公仔啊、纸屋啊这样。这些物品做得好像人，会有张开的嘴巴，但是因为这个嘴亦都是用纸做的，重量很轻。咁呢句说话呢，就係形容人讲嘢唔负责任啦，信口开河啦，随口乱讲，又或者应承咗个事做唔到，言行不一。因为纸扎嘅物品都係假㗎，中睇就唔中用，而且轻呢寓意住轻浮，所以就讽刺有啲人讲嘢好似纸扎公仔一样，有口无心，轻飘飘，不可信。譬如你可以讲，嗱，你唔好信佢啊，呢份人啊，正一粒纸扎下巴好轻轻㗎，佢应承咗你嘅嘢啊，转头唔记得咗㗎喇。咪听佢乱噏廿四啊！佢正一粒指扎下爬嘅，从来讲嘢都唔经大脑嘅。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系噶，咁啊讲紧咧就系指扎下爬，口轻轻啊！唔该晒洋葱。嗱，我唔敢指扎下爬，口轻轻啊！嗱，呢位观众叫做前文栽竹，书接上一回。我有印象，早两日话我攞红包嗰位，佢话今日咧我生日咧点一首《风再起时》咁样。嗱，好抱歉啊，我唔够胆指责下爬口轻轻，这个节目咧就冇得点歌咁样嘅。咁同埋咧就即系尽量啲歌曲咧可能会同我哋嘅话题啦会配合到嘅时候咧可以播放。咁但系无论点啦，咁你生日啦，咁我可以唔口轻轻地咧就一定可以做到嘅，就同你讲一声生日快乐。祝你身体健康啦，样样都顺利啦。

阿 Mandy 话纯情有趣又真系几贴题咁。啊，系啊，因为歌词里边都有讲啦，天真的相信爱，是要为你作肤浅的壮举，系嘛？即系嗰种好随口承诺嘅轻浮，咁就好似啱先我哋讲到嘅指责下巴嘅口轻轻。

0: 开心听，
1: 开心讲。
0: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
0: 开心听，
2: 开心讲，
3: 越讲越掂。郑聪上咗贼船，大家试谂下喺古代江河上海盗横行，嗰啲海盗经常伪装成为普通嘅商船客船，你作为一个路人甲，以为买咗船飞啊，开开心心啊去游玩去探亲，然后突然之间开到大海中心，船长哇个面具一窄，诶海盗，呢个时候你点算啊？跳海游翻去啊？太远啦，同佢哋死过，喂你又打唔过喎。最惨嘅系咧，嗰啲海盗可能会攞把刀指住你。
4: 喂，靓仔，唔想死啊？加入我哋团伙，你睇下几多大佬罩住你啊！
3: 嗱，你睇下，以上呢个情节就系最典型嘅上船容易落船难，即系话上咗贼船咁解啦。意思就系喺你唔知情嘅情况之下，误入歧途，入咗坏人嘅团伙，又或者系卷入一啲不法嘅勾当，想抽身又难，想行一步亦都难，进退两难。放到现代生活里面呢，当然就会好少话遇到呢个海盗啦，但系嗰啲隐形贼船呢仲系好多㗎。譬如你有个好耐都冇见嘅朋友，突然之间同你讲，喂啊，郑聪啊，即系嗰个项目咧赚快钱啊！我带你去听下讲座啦。你一去发现，唉，死火啦！呢骗子集团嚟嘅。呢、这个时候你手机又俾人收咗啦，个门啊塞死咗啦，想走就走唔到啦。呢、这个时候咧只能够暗暗讲声，咁铺真系想拆船咯。所以呢，以后如果有人同你讲乜嘢一本万利啊，腾就赚钱啊，记得戴眼识人啊，咁多位睇清楚佢系咪一条贼船。如果唔系上咗去，
4: 跟你就屎啦。
5: 一蚊一只鸡，
6: 一蚊一只鸡，
5: 一蚊一只龟，
6: 一蚊一只龟，
7: 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越听越啱听。指责下巴口轻轻，就是、形容一个人咧乱噏廿四，承诺咗嗰啲嘢咧又唔算数。喺爱情当中，有好多男仔咧同啲女仔讲嘢就唔算数。咁所以喺卫兰嘅口花花里边咧，讲述就系咁样嘅男生啊。咁但系亦都有人话，喂，口花花咧都系一种调情嘅小手段嚟噶吓。有啲人假装下巴轻轻，实质咧就系不断咁试探你啊。看看你对我答不答堂，来听卫兰口花花。

0: 九二四路况。
1: 各位傍晚好，一起嚟关注现时嘅路况。收到缓慢嘅路段有海伯路、桂哥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桂丹路新景路段往丹造、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桂华路嘅创产对开过翻系南庄方向、金柏路口嘅双向、青辉路凤山路口各方向、滨河路渔人码头双向、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容桂嘅方向都系收到缓慢报告嘅，大家要俾多少少耐性啦。提醒你，顺德的容桂红旗路高栈大桥桥底掉头的匝道或有全封闭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同行人通行，原计划由高栈大桥桥底掉头的车辆需要绕行龙隧路，经轮桂路辅道再驶入红旗路，工期预计会去到明年一月底。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方报路方，我是蓝晓仪，一路顺风啊各位。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关注下天气啦，展望佛山市各区今晚系多云间阴，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喺27到32度，相对湿度介乎55%至90%。呢两日天气依然系高温雷雨相伴嘅，要注意防暑防晒以及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防范地质灾害发生嘅风险。

0: 越讲越掂，
1: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2: 越讲越掂。

0: 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1: 哇，阿太公
2: 可以搞录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3: 你家系咪唔想捞啊？大班等我请啊！
4: OK，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5: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依单嘢我唔撑你咯。
6: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系金子，去到边度都发亮噶啦。
1: 阿妹啊，
0: 我咧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
1: 我好开心啊。
0: 你咧，
2: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3: 越讲越掂，郑聪。
4: 贝克汉姆系碧咸，马拉当纳系马勒当纳，梅西系美斯，乔丹系佐敦，勒布朗詹姆斯系勒邦詹士，东石奇系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系花生体坛嘅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齐听，越讲越掂。
5: 喂喂，各位颜值控。点解梅花唔靓啊？但系人人都赞呢吓，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齐试下啦，解读黄安石嘅《梅花》，一首关于内涵比起外表重要得多嘅哲理诗，《梅花》宋·黄安石。长阁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黄安石写梅花，其实写紧自己啊。长阁数枝梅，觉得头嘅花暗示被冷落；凌寒独自开，天寒地冻照样开，暗示坚守。遥知不是雪啊，远睇咧以为系雪啊，暗示清白啊。最后揭晓，唯有暗香来，因为闻到香味先知道系梅啊。好嘢，暗香粤语咁样读嘅，嗱呢种幽深感咧，就好似香气咁。若有若无，其实呢真正的价值呢是真的不需要大声地喧哗，自然会有一股暗香吸引懂的人的。你觉得自己最暗香的特质是什么？留言分享啊，等大家学一下东西嘛。点赞收藏转发给你身边长角数枝梅的朋友。今天讲住这么多先，下集再谈过。
6: 开心听，开心讲，
7: 开心听，开心讲，
8: 讲
9: 你收听紧嘅系
10: 越讲越掂，
11: 郑聪越讲越掂。
1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3: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4: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1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16: 越讲越掂，
5: 系噶，呢度系越讲越掂啊！多谢各位啦，就捧场啦，有你捧场一定得啦，我哋都系咁讲啦。咁就打紧卡嘅观众啊，佛山加花生板块啦，都有睇到嘅。安啦，咬的人啦，女王啦，阿俊啦，仲有次子啦 ，A 蒙啦，1577啦，快乐，因为冬日暖意。手机尾数7853，余云飞 KG 或者仲有话号称自己日日都生日嘅 Abby。

听住呢首歌咧，其实咧呼应翻即系上一 part 我哋讲到，我呢个指责下巴口轻轻嗰种真系唔掂嘅，即系讲说话有时好似呢首歌嘅歌词讲嘅咁样，要有份量先得。这个承诺带着缘与份，无穷他生都应允，呢啲先叫做一诺千金啊嘛。张智霖承诺。

0: 一路啊听承诺啊，收到有啲就系阿 Cindy 话口轻轻嘅人通常都冇料到，咁啊几睇啦，又都唔一定嘅，有啲有料到，但系佢又习惯咗口轻轻咁样啦吓。咁当然啦，我哋就唔好话有口坏人，唔好话自己，都系共勉之，一齐唔好做呢种大家唔喜欢嘅人就 OK 啦。好似粤语世界里边咧，就会用刚才讲到嘅词啦，指责下巴口轻轻。咁啊，当然我有时未必成句讲嘅，就话喂你唔好下巴轻轻，又或者喂你唔好口轻轻，咁啊 OK 啦。仲有另外一种情况咧，就话有啲似你头先阿 Cindy 讲咁样啦。咁喂，点解佢成日都口轻轻嘅？咁隔篱嗰个讲话，哎呀佢唔想嘅，冇计啦，佢见识浅薄，啊佢学识又唔够啊，又或者系佢条友仔咧系咁浮夸噶啦，成日都系冇嚟实际。所以咪咁咯，咁样好啦。咁跟住来要讲嘅词咧，就真系讲紧啱先嘅嗰一抽内容啦。交俾洋葱讲讲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老公荷包肤浅啊！老公的荷包里面装的肯定是丈夫的钱啦、啊。肤浅肤浅肤浅一语相关，就是闹人的肤浅咯。粤语呢就有好多这些这样的一语相关的词。意思就是浅薄学识又或者见识不深，停留在表面的解。譬如你可以讲，你不要以为他很有学识啊，他正一是老公荷包肤浅啊，连基本的常识都不识啊。这个人讲嘢三句不离本行，真是老公荷包肤浅啊。其实关于老婆和老公的一些歇后语呢，就有很多的。譬如说什么老婆担遮阴公啊，老公泼扇凄凉啊，这样。所以说真的做得成夫妻的那些都是对抗路来的，是吧？相爱相杀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啱先我哋讲到啦，就讲完第一个词之后，指责下巴口轻轻，跟住讲嘅另外一种情况咧，有时都系口轻轻嘅其中一种诱因啊！即系点解佢会咁嘅？咁哎呀冇计啦，就系因为佢咁咯，啊佢识啲嘢比较少。

要赞下王思琪先，好叻啊！佢话今日聪哥讲嘅两个词都系衰嘢啊，口轻轻唔系好嘢，肤浅又系衰嘢啊，要远离。系噶，都要远离噶。啱先讲啊，即系或者唔系净系远离呢种状况啦。即系如果我哋身边真系有咁样嘅人嘅话咧，当然啦，佢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啊。如果未改正之前啊，咁你遇到呢啲指责下巴口轻轻嘅人，尽量梗系唔好信佢啦。明知佢咁样仲信。改系嘛，除非佢改正咗啦，咁又或者系遇到呢一啲老公荷包，当然咧唔系讲紧个老公荷包啦，系讲紧肤浅啊嘅人啦，咁未改正之前，亦都好似阿望之前讲咁样啦，要远离下佢咁先得。但更加重要嘅就系话共勉之啦吓，唔好入口话人，唔好口话自己。譬如我依家系咁噏，点知原来我最肤浅，原来我最口轻轻，咁啊真系麻烦啦。所以咧就大家都系希望。努力啦，唔好成为呢两种人啊！一讲肤浅，第一时间谂起侧田嘅嗰首《肤浅》，但我谂阿杨聪阵间可能会播都未定，咁所以我就不如唔好播啦。我睇下卡球就话，聪哥依家啲老公冇袋荷包噶啦噃，呢句歇后语系咪唔啱使啊？咁如果咁就可能要改一改嘅未来。有啲嘢就一路咁讲落嚟咯，就唔系话事必嗰样嘢仲要有，咁再讲荷包都有嘅。如果你真系中意咁样，你咪改成老公微信余额咁。咩咩啊？咩老公微信余额啊？咪就系肤浅啦咁。前行就算分岔多远，都想拉近。不过细谂翻，有啲东西又系啊，即系话好似历史书讲嘅啲嘢咁样，我哋知道，但唔一定而家仲有啊。即系等于你而家讲话，哇咩嘟嘟嘟电子钱包，老公电子钱包余额咁，咁可能即系几十年后，到时一讲都话咩嚟嗰啲。我以前啫嘛，以前佢哋以为好耶，以为好流行咁样，好似好好嘢咧。以前啊，就有啲咩电子钱包嗰啲落后嘢咯，咁样即系未来嘅人可能有咁样睇我哋嘅。

0: DJ 正聪，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别换台。
2: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有为大促啦！
3: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2: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3: Like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2: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1: 越听越啱听。
4: 即系当我第一次睇到呢一句歇后语嘅时候，我话吓，老公荷包边系肤浅啊，简直就冇钱啊，系嘛？即系情鸡鸡话俾我听啊，咁多位，你哋可以支配嘅呢一个银子会系几多啊？唔知点解咧，当我话要做呢个越听越啱听同呢一个词好夹嘅歌嘅时候咧，脑海里边谂到嘅第一首歌，居然系落街啊，冇钱买面包，借钱咧又怕老婆闹。当然开玩笑啊，咁啊，粤语当中有好多呢啲好得意嘅一语相关嘅词嘅。今日同你讲咗老公荷包肤浅，咁我哋就嚟听一首好肤浅嘅歌啦，嚟自侧田嘅同名歌，讲述嘅系盲目咁迷恋对方，宁愿做一个肤浅嘅人都唔肯清醒过嚟啊。

睇啦，就奥斯卡留言话：聪哥两件事，第一就喺广州听你嘅节目，而家信号好似好咗啊，咁样咁好定唔好啊？呢件事希望你会觉得系好啦。第二件事就系、是、居然咩啊，俾你估中啊，洋葱真系破则田嘅肤浅。其实我冇估中嘅，其实佢系偷偷地喺我耳仔边，今朝早就同我讲我破肤浅啊咁。咁样我先知嘅。咁当然咧，佢拣肤浅系有理由啊，即系里边都会讲啦，譬如盲目女继续迷恋啊，我是很肤浅啊，成熟似世俗系嘛，应该好好靠边，即系呢啲都好睇到肤浅嘅核心系乜嘢，就真系好肤浅咯，停留喺表面咯，好冇深度。主要讲话同埋肤浅相关嘅一啲歌曲啦，又要讲唔系话净系冇深度嗰种画面。咁其中呢一首咧，亦都系唔错嘅。咁佢话斋当初肤浅系嘛，得你恩宠似星仙。咁但系其实慢慢啦，从肤浅咧，佢就行向咗睇得一清二楚。从净系睇表面，到后来佢发现，以为神迹失灵。咁嗰阵佢就明啦，咦喂唔系、哦，天大地大、哦。咁所以即系点样从肤浅里边醒悟咧，都系呢一首歌想话俾你听嘅东西。容祖儿《守神记》。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3: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4: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足金毒长城。
5: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6: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7: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5: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8: 红灯停来绿灯行，遵守交规不抢行，
9: 斑马线前停一停，行人笑脸喜相迎，
8: 公园电动车不乱停，共享惬意好风景，
9: 点滴小事见文明，温暖你我有真情，
10: 有真情。
11: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12: FM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3: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2: FM92.4 逢周末中午1点到2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3: 提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14: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15: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14: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15: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14: 吓？点解啊？
15: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16: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剩我恋我心，抬头明明想要采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无痕，擦过我那身影，生死不过云，无尘茫茫万法心，来来回回命里咄咄逼人。

彩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无痕，擦过我那身，仍生死不和云。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各位晚上好，七点半钟同你关注一下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今晚夜间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喺27到32度，相对湿度介乎55%至90%之间。预计今明两日天气系高温雷雨相伴噶，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以及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4: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毒辣日晒，
3: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4: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3: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翻屋企，
5: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6: 潮汕美食先至当头，追求本味至上，清而不淡，所以深受吃货们嘅喜爱。其中代表嘅食物，梗系当地嘅手打牛肉丸啦。想牛肉丸滋味出众，口感弹牙，肉质肉嘅含量都好讲究噶。今日万飞同你推荐50年老牌子喜盼嘅金掌牛肉丸，佢哋嘅牛肉原料都系精选自喜盼自己嘅养牛场嘅优质黄牛肉，从养牛场到加工全程唔超过2个钟头，配料表干干净净，牛肉排喺配料表嘅第一位，唔掺其他嘅肉类，食用淀粉嘅比例少于等于1%，亦都唔会添加大豆蛋白去充数，肉质天然，再经过老师傅嘅千锤百炼，打出一粒粒表面光滑、个头饱满、口感 Q 弹紧实嘅牛肉丸，一啖咬落去，啲肉质就喺最里面爆开，牛肉嘅纤维清晰可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你都可以放心食用啊！用嚟滚汤煮面，啖汤都鲜味啲。烧烤、油炸、打火锅，甚至微波炉加水叮热都可以。除了还原了潮汕地道的美味，这款的牛肉丸更加是通过了严苛的食品安全监测，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凭借着过硬的品质，喜盼牛肉丸在牛肉世家云集的潮汕地区还斩获了各项的奖项，品质味道你都可以放心啊。半斤装的金掌牛肉丸、牛筋丸六包，即是3斤，原价119元，现在限时优惠只需要99元，再额外赠送你2片100克的牛肉馅饼，冷链发货配送到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将美味带回家了。
5: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1: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3: 多一声问候，
4: 妈
5: 妈，
3: 多一点交流，
5: 这裙子真好看。
3: 多一次陪伴，
4: 剩余了，赶紧提干。
3: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1: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九成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0: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0: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0: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0: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1: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2: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2: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1: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2: 或者改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1: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一刻开始，滅蚊行动绝不手软。
1: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2: 潮汕美食先至当头，追求本味至上，清而不淡，所以深受吃货们的喜爱。其中代表的食物更是当地的手打牛肉丸。想牛肉丸滋味出众，口感弹牙，肉汁肉的含量都很讲究的。今日万飞同你推荐50年老牌子喜盼的金掌牛肉丸。他们的牛肉原料都是精选自喜盼自己的养牛场的优质黄牛肉。从养牛场到加工全程不超过两个钟头，配料表干干净净，牛肉排在配料表的第一位，不参其他的肉类。食用淀粉的比例少于等于1%，也都不会添加大豆蛋白去充数。肉质天然，再经过老师傅的千锤百炼，打出一粒粒表面光滑、个头饱满、口感 Q 弹紧实的牛肉丸。一啖咬下去，肉汁就在最里面爆开，牛肉的纤维清晰可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你都可以放心食用，用来滚汤煮面，啖汤都鲜味一点，烧烤、油炸、打火锅，甚至微波炉加水叮热都可以。除了还原了潮汕地道的美味，这款的牛肉丸更加是通过了严苛的食品安全监测，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食用。凭借住过硬的品质，喜盼牛肉丸在牛肉世家云集的潮汕地区还斩获了各项的奖项，品质味道你都可以放心。半斤装的金掌牛肉丸，牛筋丸六包，即是三斤，原价119元，现在限时优惠只需要99元，再额外赠送你两片100克的牛肉馅饼，冷链发货配送到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将美味带回家了。
1: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1: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在海边搭浪的清凉，
0: 搭上夏日的列车，来到这个叫做点点情意的回忆沙滩。
2: 我的消暑秘方很简单，就是喝妈妈煲的冬瓜薏米水，一喝下去整个人都凉晒。
3: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跟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是吹着晚风喝着冻啤，那种爽啊，真是没得顶啊。
4: 我夏日三宝，冷气、 WiFi、 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的哦。
0: 你还记不记得小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 同朋友在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在天台吹水数星星。
0: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的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的回忆。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
0: 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讲我听。

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难。

凡心也含蓄，爱是凡人不懂的天机，长在皮肤的命里。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0: 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2: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2: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4: 全新一个星期，星期一嘅时间，呢、这个星期啦，亦都系进入我哋开学嘅倒计时啦，系时候亦都要收心啦，包括我哋节目啦，系啦，都要翻嚟收心啦。咁啊，因为我哋都密锣紧鼓要准备翻九月份，今年嘅九月份开学，我感觉都会有好多新嘅东西啊！呢段时间教育部门都非常之忙碌啊，咁特别一啲重要嘅部门嘅话，更加系即重要科室呢段时间基本都无休去密锣紧鼓准备九月份嘅事情，包括下各个细则啦，或者一啲规则亦都落地。所以今日节目开始咧，亦都会同大家睇翻就系，我哋要准备开学啦。咁各位嘅朋友啦，呢段时间亦都会唔会各位家长啊，准备要盘点下我哋嘅暑假究竟做咗啲咩啦？系时候要做一啲嘅画报啊，一啲嘅作业啊，应该点搞啊？咁又会担心就话嗱，你唔做晒呢作业咧，开学会俾老师罚噶咁。咁所以今日啦，嚟同大家讲下呢个罚嘅问题啦。咁啊，唔系佛山嘅罚吓，系惩罚嘅罚啦。咁专业名词叫做惩戒。咁啊，惩戒究竟佢系点样去解释嘅咧？咁就系老师对学生违规违纪行为进行嘅管理、训导同埋矫治。比如我哋通常了解，讲到罚呢、这个会罚咩啊？罚抄啦、罚写啦、罚企啦、叫家长啦、停课呢啲都算吓。咁所以作为我哋家长、为人父母，喺小朋友放学之后，听到话啊阿仔今日喺

0: 校俾人罚，俾老师罚，咁你第一个感受会系咩咧？第一个时间好惊讶、心痛、愤怒，又话困惑咧？困惑系老师咁样罚啱唔啱啊？佢有冇做错啊？想揾老师倾，又惊得罪老师；唔揾老师倾，我心里边过唔去。最惊就系小朋友难受。所以咧，今日嚟同大家讲下惩戒，即系我哋讲嘅惩罚呢一个问题啦。因为咧，最近北京市教委正式印发《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括弧试行）》。从8月6号开始呢，这份的实施细则就正式施行。文件一共33条，将老师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什么事，家长有什么权利，一条一条讲得清清楚楚。虽然讲这个是北京的地方规定，但它依据的是教育部2021年颁布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括弧试行。咁它根据是教育部颁布的这个规则去进行细则的实施细则里面的更细化的内容，所以总体来讲，在教育界里面对全国都是会有参考意义。所以我今天不如先行一步，先来看看这一份。虽然我们佛山或者我们广东暂时都未说完全有这种实施细则的落地，但问题我们都可以提前去看看。 OK， 好，那么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好多家长一听到小朋友在学校被罚，第一个问题呢通常都会问就是什么呢？罚什么？是不是其实呢应该最先问的就是按照今次这个惩戒细则来讲，就是我家的小朋友究竟是几年级。因为呢在今次北京推出这份的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里面，最为之核心的一个设计之一就是说它是按学段来分层的。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惩戒的尺度是完全不一样。小学一二年级的小朋友规则意识还在建立当中，很多犯错他不是故意的，而是根本没有搞明白规则。在这个细则里面就会要求到低年级小朋友应该是以口头教育正面引导为主，不可以随便用严厉的惩戒措施。如果确实是需要惩戒的话，老师必须要第一时间和家长沟通。所以如果你的小朋友刚刚回小学，而老师用比较严厉的惩戒措施，但是又没有通知你的话，在程序上面就有瑕疵了，这个时候家长就要介入和老师去沟通。那然后去到五六年级，小朋友对规则已经有基本的认知，老师就可以在说服教育的基础上面适度使用惩戒措施。但是重点是要放在讲道理上面，要让小朋友明白自己错在哪里。初中阶段孩子进入青春期，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在这个期间他们的规则意识和法治观念还在形成当中。而今次北京的细则里面就规定，对初中生是可以依法依规使用各种的惩戒措施，同时要强化规则教育、法治教育和心理疏导。高中阶段孩子已经接近成年，应该是具备基本的自律能力和责任意识，惩戒措施就更加之侧重警示教育，要令他明白行为的后果，学会自己的事情要承担责任。为什么要进行分层分不同的年龄学段，其实背后是有道理，因为根据他们不同程度的心智成长的状态，然后对应对应的惩戒措施，这样才会令到这个惩戒是更为之有效。我们做错事要为自己事情负责，但是每个年龄段他的状态是不一样，包括一二年级这样，有些家长特别是小学一年级翻学的时候，经常会什么唔见交叉，唔见铅笔，然后你会发现老师讲台上面一炸铅笔，问边个认领呢？有阵时真係有啲人係认领唔出㗎喎，即係会有人，当然有阵时领係领到嘅。咁呢个系咩呢？因为好多小朋友系真係可以容易丢三落四，呢个系佢嘅状态，所以我哋各位家长唔好返到嚟见到阿仔点呢今日又唔见到支笔，究竟俾边个人偷嘅。是不是我们家长开学现在先跟大家打一点预防针，特别是一年级小学开学的话，是经常会出现这些情况，甚至不见得书不见得簿不见得字典等等。那这些呢真的有时候真的会不小心丢了在哪里，丢了在哪里，甚至有隔离的同学仔见到好好写，他又真的拿了去，那个物权的范围有时候真的不大，有时候你会见到阿仔的笔盒里面为什么多了另外人家那支笔的。

咁呢樣嘢我覺得係慢慢建立呢種嘅規則嘅，所以一年級千祈唔好同我哋小朋友講話點解你今日唔見咗邊支筆，係邊個俾人偷咗，係咪？千祈唔好提個偷字，因為喺呢個階段嚟講，佢係冇呢個偷嘅字眼。所以點解剛才講到一二年級，我哋對應翻佢哋嘅心智嘅成熟程度，然後對應翻有相應嘅懲戒措施。如果唔係，當我哋過重、過於嚴厲對待佢呢件事情嘅話，呢件事首先佢維持唔得耐嘅，因為你係通過好即类似恐惧恐吓咁样去令到佢去听话嘅话，呢件事一定维持唔耐，因为佢唔知道究竟错喺边度。如果对一个低年级嘅小朋友被严厉惩戒嘅话，佢感受到嘅永远就唔系嗰个错，佢感受唔到我错啦，我唔啱，佢只会感受到咩咧？我惊啊！所以当佢慢慢长大嘅时候，佢学到嘅唔系规则意识，喺呢个过程当中，佢学到嘅就系我惊，我下次只要唔好俾人捉就得噶啦。咁反过嚟，如果你嘅小朋友已经系上咗初中或者高中，佢哋已经去到青春期嘅时候，佢动不动会顶撞老师，点解？因为呢个时候佢哋会建立边界感，所以佢对于权威，佢对会呢样嘢，佢会建立一种边界感，即系佢会喺度捉摸呢啲试探性去捉摸呢种边界，同埋去挑战权威，扰乱课堂。咁呢个时候，我哋作为成年人，老师佢就要建立呢种边界感，话俾你听乜嘢系得，乜嘢系唔得。一定要是好好明確要指出的，所以这个时候要进行相应的惩戒。咁当然喺呢份嘅细则里面係有明确係点样嘅惩戒。青春期嘅小朋友点样去对佢哋惩戒，係希望佢哋明白一个道理，就係为自己嘅选择而去负责。你做错咗事就要承担呢件事相应嘅后果。对于青春期嘅小朋友嚟讲，我哋咁样帮佢喺呢个时候进行惩戒，同埋佢咁样去教导，起码佢哋长大之后就唔会犯错。呢个亦都係青春期必然要走嘅路。特别青春期嘅小朋友，我见好多家长话我小朋友冇青春期，反而我自己从人生嘅整体脉络嚟讲，我系觉得青春期犯错唔系一件坏事，因为系俾佢试探边界嘅好重要嘅一样嘢。青春期嘅小朋友佢一定会去试探边界，佢一定会去挑战一啲佢好想、佢有兴趣、佢好奇嘅嘢，呢个系好好嘅事情嚟噶。所以呢个时候佢哋就会明白，哦，我要承担的是什么后果，我承担的是什么责任。其实有时候错不是坏事，是告诉他们更读懂什么为之承担。 OK， 那我们继续回来这一份来自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里面的一个内容。那很重要的，在这份细则里面我们看到的首要最核心的设计就是按学段来分层。学段确定咗啦，咁跟住落嚟，我哋要睇就系小朋友做咗啲乜嘢。喺呢个细则规定咗七类可以实施惩戒嘅情形。当小朋友发生乜嘢事嘅时候，老师就要采取惩戒。第一个，故意唔完成学习任务或者不服从教育管理；第二，扰乱课堂秩序；第三，吸烟饮酒；第四，做伤害自己或他人嘅危险行为；第五，打骂同学老师；第六，欺凌同学；第七，其他违反校规校纪的行为。咁呢度呢有个好重要区分嘅，就係佢嘅行为问题同埋学习问题係两回事。你有冇留意刚才讲 1,2,3,4,6,7， 唔可以因为学业成绩而惩戒学生。比如考差咗啦，作业写错咗，读背书背唔出嚟，呢啲係佢学习嘅问题，唔係违纪嘅问题。咁佢学习上面嘅问题可以通过补课啊、辅导呢啲方式去解决，就唔可以用惩戒啦。咁有家长亦都会提出一个问题，就话咁唔写作业究竟算系呢个属于要惩戒啊，定唔惩戒呢？喺呢个细则里面系真系亦都有好细节咁去写明。对应讲嘅就系话，故意不完成教学任务要求，同埋不服从教育管理。呢度咧好强调嘅两个字就系叫做故意。如果小朋友是不懂做、做不晒、有困难，这个是他的学习问题，老师应该是帮他在其他方面去支持他补下啦，或者帮他特别辅导啦等等。但如果他明明能够做到的就是不做，老师提醒了亦都不听，这个就是行为问题。所以你要看分清楚什么是行为问题，什么是学习问题。最简单一个比喻，就好像我们小学生经常要写字帖这样东西，字帖是不是除非他有握笔困难，还有他有特殊的情况，那小朋友去写字帖

0: 佢係可以完成到嘅，只不過完成過程當中佢寫得靚唔靚係咪，佢寫得那個橫之樹或者那個橫寫得值唔值啊等等，呢啲係佢嘅學習問題。而如果佢係有時間有能力，佢冇做到或者故意唔寫呢個字帖嘅話，咁呢個就屬於行為問題。所以好多矛盾其實出現喺呢度嘅，就話老師會覺得你就係故意唔寫㗎啦，而家長就會覺得唔係故意唔寫，係我小朋友真係唔識。咁究竟小朋友嘅呢個字帖未完成嘅話，咁到底係屬於邊一種呢？喺呢個過程當中，老師採取嘅懲戒又好，各方面都好，都應該要溝通清楚，唔可以一上嚟見佢冇完成呢樣嘢就嚟一個懲戒，嚟一個罰。咁仲有呢，剛才想講到呢七點裏面仲有一個好容易被忽略嘅一個點，而家亦都係頗為之受到關注，就係、欺凌呢個問題。喺呢個細則裏面呢，專門為欺凌落咗個定義，就係、多次蓄意或者惡意通過肢體、語言、網絡呢啲手段欺負、侮辱他人，造成對方嘅身體傷害、財產損失或者精神損害。咁如果你嘅小朋友係被欺凌嘅嗰一方嘅話，咁呢個就唔單止係同學之間矛盾啦，學校係必須要去管。咁我哋學校、家長同埋老師亦都要介入。OK， 咁跟住落嚟呢，我哋稍后亦都会休息一下，再同大家讲下，就话惩戒嘅情节佢有轻、中、重度之分，究竟我哋又点样去喺呢个细则里面进行区分呢？稍后返嚟同大家讲讲。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2: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回来家长学堂，我们今天节目里面半个钟头的时间跟大家看一份的细则，而它的关键词就是这两个叫做惩戒，白话的话就最简单只有一个字叫做罚，是啦，就是罚写、罚抄、罚企，同有叫家长啊、停课啊，呢啲都系属于惩戒其中之一种。咁最近咧，北京市教委正式印发咗《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从8月6号开始施行。呢份文件一共有33条，咪将老师可以做乜嘢，唔可以做乜嘢，家长有啲点样嘅权利，一条条讲得清清楚楚。嗱，虽然系北京本地方嘅规定。但是它依据的是教育部2021年所颁布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对全国来讲都是有参考意义。刚才我都会讲到，当你的小朋友如果在学校里面也都会遇到这种老师处罚啊、惩戒啊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怎样一步步去看。第一步要去看小朋友属于几多年级。第二步要去看的就是小朋友犯了什么错。刚才也都列出了七点。再来看第三步，就是他的惩戒的情节分成三档，从轻到重。第一档就是情节轻微，老师当场就可以处理的，包括点名批评、责令道歉或者写检讨、适当增加额外的任务或者一节课里面去罚企一节课的时间，还有就是课后教导。小朋友上课讲说话、做小动作、同同学之间闹啲小矛盾，老师当场处理就可以了。这个是很正常的，好多家长我想最为之关心就是罚企这个问题。在细则里面都规定得非常之清楚，那他就讲到罚企是在一节课的时间里面，而且还要在自己的课室里面。如果超过了一节课，站在走廊上面，站在办公室门口示众，这些都不在第一档的惩戒范围之内。第二档就是情节较重或者拒不改正，这方面就由学校处理了，包括就是德育负责人的训导、承担校内的公益服务、接受专门的校规校纪教育、暂停参加校外集体活动。这一档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第一个就是不可以由班主任一个讲了算数，需要由学校来介入，至少两名工作人员调查。第二，如果暂停集体活动，3个工作日内要书面告知。

0: 家长。小学阶段的公益服务是以短时为主，不可以太长时间。不过如果小学生犯错要直接取消他的春游，这种做法亦都是不允许的。再来看第三档，情节严重或者影响恶劣就要由学校处理。这一档只是适用于小学五年级以上的小朋友，低年级不适用。措施就包括不超过一个星期的停课或者停学，由发自副校长进行训诫，安排社工或者心理辅导。如果情节特别严重或者多次惩戒仍然不改正，就可以给予警告、记过、留校察看，高中阶段甚至可能会开除学籍。这档的程序最为之严格的，就是需要成立调查组，要书面告知学生和家长，同时都要听取学生的申辩，家长要求听证，这些都要必须组织听证。这三档的惩戒就好像三级的台阶，小朋友上课讲说话，老师罚企，这个呢对应在这个内容里面是合理的。小朋友上课讲说话，但老师要求他停课一个星期，这种的惩戒就已经跨了档了，这样就不合理。当然情节的轻微、情节较重，它属于哪一档，相互之间亦都没有绝对的界线。但有了这三档的区分，我们家长至少有一个可以对照的标准，而对于我们老师来讲，同样都是一个对照的标准。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好啦，我哋节目开头呢就是由一个嘅事情引入，就是当我哋家长听到小朋友喺学校被罚嘅话，系咪被惩罚嘅话，咁我哋家长应该点样去做呢？今日同大家分享咗第一步，首先呢要睇小朋友系几年级，属于边一个年级嘅。第二步睇小朋友犯咗个点样嘅错。第三步就睇呢一个嘅惩戒同埋情节究竟啱唔啱。仲有第四步就系要睇程序行得啱唔啱。好多家长只是关注就是罚得重不重，但其实程序有时比力度更为之重要。如果流程不合理，处置结果本身就是企不稳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程序。第一档的程序刚才会讲到就是情节轻微的，老师可以当场处理的，就是老师当场说明原因，罚完就可以了。那这个就是程序。咁第二档情节比较重或者拒不改正，需要学校嚟进行处理嘅话咧，咁呢个咧其实亦都有步骤，佢流程应该系点样咧？第一个，老师上报调查取证，得由负责人嚟审核留存记录。如果涉及要暂停集体活动嘅话，仲要书面去通知家长，呢个属于第二档嘅流程。第三档就是情节严重或者影响恶劣，需要由学校来处理的话，那这个过程里面必须要成立调查组，要有书面通知，要听取学生的陈述申辩，也都要组织听证，家长也都可以对照这些内容去逐一核对。那还有最后一步的，就要看看有没有触碰到红线。前四步看的是轻不轻，而最后这一步有没有触碰红线，看的是啱定不啱。在这个北京的细则里面是明确列出了八类绝对禁止的行为。那哪八类呢？跟大家讲讲。第一，打骂体罚学生。第二，变相体罚。什么为之变相体罚呢？就是超时罚企。刚才我们在第一档也都讲过了，罚企时间只是一节课以内。还有就是例如变相体罚包括会有反复抄写、刻意孤立。第三，辱骂或者侮辱学生。第四，因为个别学生犯错而惩罚整个班。第五，因为成绩不好惩罚学生。第六，凭个人的好恶来处罚，或者同样情况之下对不同小朋友区别对待。第七，指派学生去惩罚其他学生。第四，其他侵害孩子权利的行为。咁喺里面呢，重点呢亦都会提到，就话有两类的红线是好容易被忽略的。第一个就是刻意孤立啦。体罚大家都可以识别到的，但精神上面的伤害会更为之隐蔽。如果老师要求全班同学都不同一个小朋友讲说话，要将这个小朋友单独孤独去调去某一个角落里面，或者凡是集体活动不给他参加，这些都是属于变相体罚的。还有一类就属于差别对待。在这个细则里面明确，差不多的违纪情况之下，不能够一个罚得重，另一个罚得轻。这个就是所谓的红线。咁仲有最后一步， 当然就话对于学校嘅呢个处罚，如果唔服嘅话，咁作为家长又点样去处理呢？咁喺北京嘅呢份细则里边，亦都俾出咗三个嘅方法。第一个，向学校申诉。如果是属于第三档的惩戒，即是属于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这个惩戒的话，家长在收到通知之后的15个工作日内可以向学校申诉委员会提交申请。申诉期间除了是紧急情况，惩戒措施是要暂停执行，也就是说如果小朋友被停课，申诉期间是可以先回学校继续上学的。第二，向区教委申请复核。如果对学校结果不满意，收到决定之后的15个工作日之内，也都可以向所在的区的教委申请复核。区教委30个工作日之内就要给出结果。第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如果对区教委的结果不满意，还可以行法律途径。咁关于呢就係北京所推出嘅呢一份嘅细则嘅话，基本同大家就分享到呢度。细则里面呢多多少少都係会有提到，即係今日我哋唔会循住呢份细则而係总结嚟同大家一起分享。咁呢一份呢就係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括弧试行。今日部分内容呢亦都有参考到我哋嘅微信公众号海运学堂里面嘅相关文章。咁当然啦，亦都系大家我建议各位家长仲系要睇睇呢份细则，因为佢好短，唔系好多㗎啫。33条，每条亦都唔会过长。咁所以大家可以睇返就话官方上面所发布嘅呢份细则里面嘅具体内容。点解咁讲呢？即系话我都系嗰句啦，即系呢份嘅文件啊，容许我讲几句说话。呢份文件呢唔系用嚟帮我哋家长去对付老师嘅，亦都唔系用嚟帮老师压制学生。呢份嘅细则佢真正嘅价值系俾老师同埋家长一个共同嘅参照，系以前老师管小朋友心里边冇底，管轻咗惊冇用，系咪？有时真系罚两下，好似小朋友咩啲感觉都冇。但如果系罚重咗咧，又惊惹麻烦，又可能会影响到小朋友添。家长对于这个惩戒心里面或者都没底，不知道老师做得啱定不啱，想去理论又怕得罪老师，而有了这份细则，大家就会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当然都是讲就说这份是只是来自北京的一个地方规定下，它参照的也都是由教育部之前所发布的一个全国性的一个惩戒规则的文件，但其实也都有一些参考意义。当然规则它只是一个底线，不能够涵盖所有的教育场景，或者在我们今天分享过程当中你也有提出你的意见或者建议。我想讲是一套流程，它完全合规的惩戒其实完完全全是绝对的话，它也都可能会伤害小朋友。一个流程有瑕疵的处理反而都可能会令到小朋友真正认识到错误。教育它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也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每个小朋友都不一样，怎样去教，怎样去讲。有些小朋友心思很敏感，可能你轻轻提醒他面皮薄，他下次就不敢了。但有些小朋友呢是吧，大大咧咧的，可能真的要需要很明确告诉他，不比不准，甚至要罚过了他才知道哦，我错了。优秀的老师会懂得去拿捏这个分寸，而通透的家长会愿意理解教育的弹性。如果你觉得小朋友在学校里面受了委屈，可以用我们今天节目里面所介绍的这个五步六步来判断一下。首先看学段是属于什么年级的，看行为，看力度，看程序，看红线，最后再决定怎样去处理。如果是合理的惩戒，希望你支持老师。如果确实是有问题的，那我们就按程序去处理。只有明晰的规则，家校沟通才会有基础，才会沟通得更加之顺畅，咁真正的教育才会发生。当然最后最后都是讲这句说话，就我希望今天所讲的这些的内容大家永远都用不上。如果你真的遇上，希望它可以帮助你冷静思考，理性处理。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四路方。
1: 早晨，早晨，早上时间七点半，全新嘅工作周开启啦。今日早上咧，天气麻麻地吓，首先提醒各位喺路上要注意交通安全。咁而家外面繁忙嘅路段咧，目前收到海白路呢边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多加留神。南国西路嘅连道路口过勒楼方向，亦都收到车多报告。咁而高速方面，南二环龙眼路跨线桥过南沙大桥，因为事故原因占咗右侧嘅车道吓，所以呢个钟数呢个位置已经系放紧慢镜，车多要注意避让啦。另外配合污水网的施工，顺德乐从镇安路、新马路、红棉东路是会封闭部分车道的，所以过往车辆敬请你根据一个现场的交通指引提前绕行河滨路、乐华路还有宜乐路都 OK， 因为工期会去到九月中都有一个月的时间需要大家配合的。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找回舒服好状态，咦，来一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这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这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一直热卖，靠的就是实打实的传统古法熬制和真材实料。它是以五到六年的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的成分直接排在配料表第二位，证明龟的含量非常足够。真材实料，平时喜欢吃煎炸香口食物的朋友仔，成日觉得不多够瞓啊，冇嚟精神的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的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不含防腐剂，淡淡都是精华，打开密封的玻璃盒直接就可以吃得了，无论是餐后做小食定是外带出门食用都很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在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可以吃得安心无负担。原价一箱六盒要168元，现在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盒，到手一共8盒樽真材实料的真龟苓膏。嗱嗱声在微信那里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这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嘅健康保驾护航。7:30，够钟收听健康7:30。

0: 又到咗早上时间7:30，而家系7:34，各位早晨啦、健康的一天从早晨开始，咁今日系星期一啦，可以换一句，健康的一周从周日开始。系啦，呢个时间点已经打开收音机嘅朋友，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2.4。我亦都可以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收听节目嘅直播，仲有重温以及系之后嘅一啲互动嘅。早晨，早晨。咁啊，当然啦，都欢迎啦喺视频号方面啦吓，搜索关注主持人邵瑞云啦，而家打招呼嘅各位朋友仔啦，啊，见到有好几个熟悉嘅面孔啊，话就好早起床。星期一早上早起床是不是会令到你觉得更加努力一点，就是那个起床的动力。有啊有啊，起床的动力是需要很努力的。但今天早上呢，因为我上星期五是在一个暴雨的最大雨的时间，还在外面路上呢就揸车回家。所以呢就嗰陣時已經即係揸部車冇曬油啦嚇，咁啊最後即係可以翻到屋企嘅，咁然之後咧亦都因為星期六咪油價下調嘅，咁我諗點樣再頂一頂啦嚇，翻咗屋企先嚇，一嚟落雨啊交通安全，二咧就覺得慳得就慳，咁所以咧我部車就喺個車庫裏面停咗兩日，今日早上。早再早啲出门吓，提早半个钟加埋油先翻工，所以咧，哇！而家真系动力满满啊，唔单止系部车，仲有我个人啦。早起精神系会特别爽利，只不过咧，可能你喺稍后啦吓，攰嘅状态都会嚟得再早一啲嘅啫。系啦，咁啊，好多朋友咧亦都上线到我哋花生家。花生板块方面打招呼嘅，见到有豆豉鲮鱼，系啦，咁佢话全新一个星期又要搬砖啊。佢好似係休完呢一个係咪呢个天气假休完呢个高温假返嚟啦係咪，跟住呢仲有听日中到大雨啦，007迷途小书童啦，南沙黑影啦，西潮搭星追雨啦，泳泳啦，风的孩子，若曦一生所爱，同埋稻花香。係啦，咁喺我哋嘅呢个版面当中呢暂时见到咁多朋友，各位早晨。今日咧应该话呢个周末吓，从上星期五嘅嗰场暴雨起到而家为止咧，呢几日嘅天气咧，体感嚟讲就舒适啦。但系对于有一啲外出需求嘅朋友咧，就真系一定要多加留意天气嘅变化。嗱，而家外面温度咧就27度左右，但系好奇怪，27度左右咧，目前见到吓呢一个嘅高温预警仲系挂住嘅，所以咧我都不断反复咁刷新呢个气象台网页嘅后台，究竟系咪错咗咧？嗱，刷新好几次啦，目前佛山五区咧仲系悬挂起咗高温黄色预警，不过因为咧今日咧的确有太阳又有雨，晴热相伴。但今日早上一早咧就收到吓三水区方面啦，三水区嘅朋友如果早上出门嘅话吓，早上嘅翻工时间吓喺呢个早高峰上班时间段咧，这个雨势会更加明显。咁所以啦吓，特别提醒三水区嘅朋友，朝早出门翻工一定要留意天气为你嘅呢个出行啊带嚟嘅一个交通影响啊。嗱，今日温度咧就最高35度，最低咧就而家嘅温度啦，26度左右。因为今日是晴热相伴，而明后两日这个雨势又会再明显返啲，因为今日仲系会有太阳，明后两日呢暂时应该话未来一个星期啊，睇气象台方面嘅预告，图标方面指示呢就暂时未见到太阳嘅，都系明显嘅雨势，咁然之后温度方面呢又会同今日相比再体感舒服好多。因为今日最高温咪35度嘅吓，听日咧，我觉得今日下昼开始就会将呢个天气嘅高温预警会降落嚟噶啦。因为听日开始温度最高系30度到32度之间，最低温咧就而家外面差唔多啦，25、26度左右。体感舒服咗，但系落雨嘅天气啊，会对你造成啲咩影响咧？咁你就要提前做好准备啦。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0: 今日咧，连电乐都会舒服啲。搭配返呢个舒适嘅天气，舒适嘅体感。当然啦，更加重要嘅系今日点解会舒服啲呢，就系希望今日带俾大家更加轻松啲嘅状态。星期一啦嘛。往往都是星期一就所有打工人来讲最关心的日子，因为今天不知道会面对今个星期接踵而来有多少的工作，但是一定要放轻松。因为上星期有几条跟健康相关热门新闻都是围绕着同一个病例，同一个病学名。

0: 啊，系乜嘢咧？嗱，我先讲讲例子啦。实际上星期我接连刷到好几条，咁啊，当然咧最令人即系觉得睇完之后最容易唔系心动啊，系触动嘅吓。个心有触动嘅嗰条咧就系喺广东深圳吓，有一间嘅炸鸡店，因为突然之间爆单。咁然之后可能大家都有网上睇过嗰个小视频㗎啦，就係嗰位小哥啦，因为当日正好嗰间门店得佢一个人在岗，突然之间爆单啦，哇，我哋睇到即係满台啊，呢个飞单出嚟嗰啲落单嘅纸啦，已经係铺到满晒啦，地下又有啦，然之后呢所有嘅操作台面上面呢即係摆满咗未炸嘅备好嘅准备炸嘅，甚至乎炸咗一次未炸完嘅嗰啲炸鸡块。话咁，各位小哥咧，系真系一边呼喊啊，自己喺呢一个工作环境里面，一边呼喊啊，一边喺度手忙脚乱咁喺度做炸鸡，仲要打包啊！佢手冇停噶，但系佢亦都因为呢个情绪过于激动啦，嗰种崩溃嘅情绪亦都冇停，到最后睇到佢系点喺地上面，我哋所讲嘅点地好具象啦，瞓喺地下上面，仲喺度呼喊紧啊！情绪非常之崩溃，咁当下咧，我哋真系嗰下系为打工人心痛嘅。即系其实突然之间爆单，可能连佢老细都谂唔到啊！突然之间生意会涌过嚟，但系更加谂唔到嘅系，原来当日咧应该两个人值班嘅呢一个工作岗位，系其中一位同事请假之后，得翻一个人，系点样样去面对呢个突如其来嘅呢个工作量咧？咁其实一种情绪崩溃系可以理解，因为你霎时之间真系觉得自己应付唔嚟啊嘛。咁然之后咧，呢个情绪崩溃系出现咗，系不断咁样样大口呼吸又喊啦啊！咁但系原来呢一个咧，佢亦都唔系单纯一种情绪崩溃嘅表达，佢系有一个医学名啊！呢种情况咧就系出现呢个呼吸性碱中毒。亦都因为呢条新闻啦，我当下就第一次知道，原来呼吸性碱中毒系会有咁样样嘅一啲表现嘅。咁同步地啦，喺人民网上个星期亦都报道咗位嚟自黑龙江嘅殷女士。呢位黑龙江嘅殷女士咧，佢发生咩事咧？佢就系喺屋企开启空调之后，因为担心呢个冷气内泄。但我觉得呢个咧都应该话唔单止黑龙江嘅朋友要留意。我觉得而家天气夏天嘅情况底下，只要有开空调嘅朋友咧，这个新闻可能都同你有关。佢因为担心空气外泄，好多朋友屋企一开空调就关晒门窗啊，就系唔想啲冷气泄咗出去，泄咗噶嘛。同埋咧，即系令到即系应该话嗰个电量会更加耗费一啲啊嘛。咁所以咧，佢就一直关晒啲门窗，就冇对房间进行通风。喺空调持续运转咗一日一夜之后，佢就慢慢感觉得到头晕啦、恶心啦、头痛啦、周身唔舒服。咁啊，周身唔舒服，咁啊，先食一啲嘅止痛药啦，甚至乎怀疑自己系唔系空调感冒啦，又食一啲嘅感冒药啦。但系食过药都无济于事，咁啊，睇医生啦。睇医生之后咧，医生亦都确诊呢一啲症状，同样系呼吸性碱中毒。呼吸性碱中毒原来仲有咁样嘅表现嘅。仲有吓，嗱呢一个咧就去旅行嘅朋友啦，有位17岁嘅女孩子吓，阿小梁，阿小梁咧就去南京旅游，连玩两日，几乎咧冇瞓啊，哇，真系年轻人吓，睇佢17岁就知好捱得啦，连玩两日啊，即系可能一去到就好兴奋啊，不断咁样即系想打卡晒自己所有想打卡嘅地方吓，玩晒自己想所有想玩嘅呢个安排，连续两日几乎冇瞓过觉。咁然之后咧，喺返程途中咧，就突然之间出现咗咩情况咧？两条腿即系呢个系抖动到不得了，应该话颤抖吓、颤抖吓，不断喺度颤抖，仲有呼吸困难，仲有手脚痉挛等等嘅症状。咁于是咧，因为当下佢已经系返程啦嘛，咁啊喺火车站上就向火车站嘅执勤岗亭求助。民警迅速判断呢啲嘅症状亦都系叫做呼吸性碱中毒，并且即时去帮佢进行咗一啲嘅缓解嘅措施，令到佢可以呼吸顺畅翻。哇，原来呼吸性碱中毒有情绪崩溃、压力大底下会出现，过分疲劳底下会出现啊，仲有喺同一个应该话喺密闭空间，内个空间都冇一啲新鲜空气流动，亦都会容易出现咁多种容易出现嘅情况吓，应该点样样处理啦？所以咧喺今日稍后时间吓，分享完上星期睇完嘅呢几条报道之后啦，稍后咧就请嚟专家上线，同大家认认真真介绍下，乜嘢叫呼吸性碱中毒？喺日常生活当中，我哋应该点样样去注意避免呢种情况出现喺自己身上？
1: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
2: 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七点半，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2: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3: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2: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查销报。报名啦！
2: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3: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3: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2: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4: 9月20号，范奇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染金黄。
2: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4: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2: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4: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捉女86234个8。
5: 健康七点半，
6: 健康小课堂，
5: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6: 开讲啦！
0: 大家好，今日上线嘅嘉宾系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嘅李晓玲主任。嗱，我想问下李主任啊，就系儿童青少年嘅心理问题点解会产生，原因系乜嘢咧？
7: 心理问题咧，从来都唔系一个单一因素嚟噶，佢包括系生物啦、心理啦、社会嘅因素噶。好似抑郁家族史嘅一啲细路仔咧，佢患病嘅风险咧系会普通人嘅2到3倍啦。咁我哋讲嘅心理嘅因素系包括细路仔嘅气质嘅类型啦、认知嘅模式啦，同埋一啲细路仔佢系一啲好完美主义，对自己要求好高嘅，一次考试嘅唔好咧，就可能会去到一个自我否定嘅一个模式入边啦。而社会因素咧，系我哋最能够干预一部分，好似学习嘅压力啦、家庭嘅冲突、亲子关系嘅疏离啦，或者校园人际嘅一啲困境啊、网络负面嘅一啲信息，都系好重要嘅因素。咁喺我哋临床入边咧，成日都讲嘅一句就系话，细路仔嘅问题往往都系一个家庭系统嘅问题嘅一个缩影。细路仔嘅心理健康系需要整个支持系统嘅共同嘅努力噶。
6: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朝早7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0: 系啦，继续翻到嚟直播中嘅健康七点半。系啦，我哋嘉宾上线，邀请嚟嘅嘉宾系边一位呢？就系嚟自佛山市中医院肺病呼吸科嘅副主任中医师，有周鹏周医生嘅。咁啱先关于讲到咁多个同呼吸有关嘅都系被确诊为呼吸性碱中毒嘅病例啦。咁所以都想问下周医生，其实即系乜嘢叫做呼吸性碱中毒咧？最惊就系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突然之间即系瞬间听咁多案例之后咧，其实日常生活当中算唔算一种高发嘅情况咧？
8: 这个呼吸性的碱中毒呢，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名字，或者说最常用一个名字叫做过度的换气。用一些通俗的解释的话，就是又快又深的一个呼吸，
0: 即是很喘那种不断呼吸，然后就是不是
8: 就是唞大气那种，唞大气跟着频率又快那种。
0: 最重要唞大气就是说呼出的气快得滞，吸入的气都未够，即是那种是缓冲不到，是不是这样？
8: 即是说正常的一个呼吸的话呢，就是吸入这个氧气，跟着就是呼出这个二氧化碳的。那这个一呼一吸的话呢，其实是可以就是令到我们的那个人的那个酸碱得到一个平衡的。咁但係呢，就係、如果我哋呼吸太快嘅话呢，咁嗰个二氧化碳呢就会排出过多，佢嗰个排出太多嘅话呢，佢就会导致到血液里面嘅嗰、那个碳酸就会减少，咁所以就会令到我哋呢个血液呢嘅偏碱性啦，就导致到我哋嘅嗰个酸碱平衡呢就即失衡，变成一个酸碱平衡嘅失衡。
0: 一失衡就产生呢啲中毒嘅症状。咁其实我想
8: 讲，系啊，就碱中毒咯，碱中毒。
0: 日常生活当中，其实

0: 易唔易发呢？因为呼吸就每个人都要嘅。啊，即系要达到咁样嘅程度，喺日常生活当中，系咪都要有一啲嘅诱因啊，或者有一啲嘅刺激啊，容唔容易发生喺我哋普通人身上？
1: 其实呢种情况而家越嚟越常见嘅，因为大家嘅呢个生活咧都比较卷啊，或者讲工作啊都比较内卷，咁所以咧有时候咧会有一啲紧张焦虑嘅情绪啦，或者讲嘅话就系对住上司啊，对住客户啊，可能需要用到某一啲情绪去掩盖自己嘅，譬如话紧张啦，或者讲掩盖自己嘅即系正常嘅一啲情绪表达啊，咁所以咧就会导致到可能做嘢嘅时候系咁样嘅情绪，但系翻到屋企可能会变成另外一种情绪，
0: 或者当下嘅情绪表达唔出嚟啊。
1: 是啊，或者讲的话就是大家的一个内卷呢，会导致到这些情绪的话可能都会导致到失衡，譬如说有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剧烈的争吵啦，或者讲是一些考试啊或者面试的一些高压的一个场合的话呢，就难免会出现一些紧张，咁就可能会导致到即係呢一个过度嘅呢个过度嘅呼吸。
0: 因为我哋睇近呢嘅嗰啲热门新闻啦，而导致一个呼吸性碱中毒出现嘅时候呢，其实大家嘅表现都唔係话一模一样，即係唔係固定嗰几尾嘅。有啲就崩溃到喺呢个地下度打滚到瘦仔咁样啊，喊住嚟，但係亦都係好喘啊，呼吸好喘。有啲呢就係啱先所讲啦，可能高压嘅工作环境。仲有啲呢係去旅行玩得犀利得滞，佢亦都会出现咗一种情况。哇，唔到气啊！即太开心、太刺激啦。仲有一种就系而家因为天气热啦吓，我哋南方地区开空调嘅时间太长，大部分嘅朋友可能一年有半年都会比较长时间逗留空调房嘅。空调房如果你长期唔换气嘅话，咁嘅室内嘅空气其实都唔健康嘅。咁样嘅情况都会导致碱中毒。咁所以乜嘢环境底下比较容易发生呢种情况？同埋如果我哋发现啦，自己或者系身边嘅人出现呢种情况嘅时候，有冇一啲急救措施呢？
1: 首先咧就環境係一方面啦，咁情緒係另外一方面啦。啱啱主持人都講到，譬如話喺一啲遊玩嘅時候啦，即係可能遊玩嘅嗰個區域可能係喺一啲高原啦嘅一啲區域啦，可能就即係呢種情況，或者講呢一個咁樣嘅區域嘅時候咧，可能會更加容易會誘發過度嘅呢個度換氣啦，咁啊導致到呢個呼吸嘅呢個減重度啦。咁啊仲有咧就係喺一啲密閉嘅空間，咁啊譬如話空調房啊，或者講係喺一啲即係唔通風嘅呢個場所裏面嘅話咧，可能就係會令到有部分嘅人咧會覺得好似感覺唞唔到氣嘅，咁啊跟住咧就所以唞唔到氣咧，佢就會下意識咁樣，或者講潛意識咁樣咧，就係、通過呢、這個用力嘅呼吸啦，係啊，急速嘅換氣啦，去緩解佢自己呢個唞唔到氣嘅感覺咯。咁啊，呢種情況嘅話都係會即係出現呼吸性嘅呢個鹼中毒嘅。咁啊，如果出現即係話呢種情況，或者講睇到身邊嘅人出現呢種情況嘅話咧，首先肯定要冷靜啦，即係知道大概係呢啲原因導致嘅。即係離開呢一個有害嘅環境啦。如果佢係喺一個密閉嘅空間裏面嘅，咁可能就輔助佢或者幫佢去到一個相對嚟講空氣流通或者講比較闊落嘅一個地方。咁跟住咧就可以令到佢會覺得空氣流通之下嘅話咧，唔至於太難唞氣咯。咁第二個嘅話咧，盡量嘅話就係將呢一啲朋友咧，即係出現呢種情況呢啲朋友咧，就係去到一啲安靜嘅地方嚇，即係減少其他人嘅一個圍觀啦嚇。咁
0: 等空氣流通多啲啦，就係
1: 是啊是啊，咁跟住亦都可以安抚佢哋嘅呢个情绪啦，即係一个安静嘅环境可以做一啲譬如话心理暗示啦吓，或者讲安抚下佢情绪啦。咁仲有呢就係仲有一个比较常用或者讲比较有效嘅方法呢，就係攞个胶纸袋咁笠住个头，咁喺呢个胶纸袋里面呢就係唞气两三分钟或者唞气几分钟。咁令到我哋呼出多出嚟嘅呢个二氧化碳咧，可以自己吸翻入去嚟缓解呢个症状嘅。咁当然咧就唔一定话随手都会有个胶袋，咁如果冇胶袋嘅时候。

0: 可能是同人哋嗌緊交啊，或者講譬如話喺屋企輔導緊小朋友功課嘅時候啊，係啊，含鐵不成鋼嘅嗰種時候啊，咁啊可能會覺得心跳又快，手又震嚇，咁呢個時候嘅話咧，可能就係容易會出現啱啱講嘅呢個呼吸性嘅呢個間中毒。
1: 即係其實網絡上面我都經常話要俾呢個救心丹喺輔導作業嘅時候，其實咧唔一定嘅，係呼吸性間中毒，你可以用以下嘅方法去緩解自己嘅。
0: 係係啦，唔係啦，冇錯啦。
1: 咁仲有冇其他補充咧，周醫生？
0: 咁當然啦，就係、是、我本身自己有一啲基礎病嘅，譬如話本身有心臟病啊，或者本身有哮喘啊，係啊，呢一類嘅疾病嘅話咧，可能就即係唔好自己輕易嘗試啱啱講嘅嗰啲方法啦，即係嗰種情況嘅話就要及時就醫咯。咁啊，仲有就係、是。如果用咗呢一啲即係啱啱講嘅呢啲簡單嘅方式緩解唔到嘅，或者講嗰個情況越嚟越犀利嘅，咁就可能都係要及時就醫，係啦，就係、是、即係唔好盲目咁樣用呢啲簡單嘅方法，即係話緩解呢啲症狀嘛。
1: 因為其實我哋俾大家都係一啲比較即時同埋一啲應急嘅方案嚟嘅，希望可以緩解當下，就算緩解咗，都應該再及時去醫院做一個詳細啲嘅檢查，睇下自己仲冇其他身體情況發生咯，避免下。
0: 係啊，冇錯，即係諮詢專業嘅人士啦，即係排除一下會唔會係其他原因導致嘅呢種情況嘅出現咯。咁、如果譬如話經過專業嘅評估判斷，可能就係呢一個呼吸性嘅間中毒導致到啱啱出現呢啲症狀嘅，咁咧就自己嘅話就係、是、即係做好呢個情緒管理啦嚇。咁但係如果譬如話醫生經過評估嚇、跟住判斷嘅話，可能係其他問題嘅，咁可能就要先處理翻嗰、那個即係原發嘅疾病嚇，咁啊導致到即係呢種情況嘅反覆嘅一個出現咯。
1: 好，唔该晒周医生吓，咁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学多个知识，跟住对自己嘅身体有多重保障啦。唔该晒周医生，唔该晒。
0: 好，唔客气。
1: 嗱，呼吸性间中毒咧，今日咧就已经好清晰咁同大家真系介绍咗啦。日常生活当中其实都易见嘅。啱先周医生特别提到一点就话，哇，如果你辅导功课嘅时候觉得呼吸困难啦、呢一下咧都有可能系呼吸性间中毒，所以应该点样做啊？唔系放救心丹喺台面，呢啲系段子嚟嘅啫，应该系第一时间离开辅导嘅环境，换个地方唞下气先吓。系啦，咁所以今日嚟到星期一啊，从上星期开始啦，每逢星期一啦，喺呢一个工作嘅第一天吓，工作周嘅第一天，希望想送翻首歌为大家打下气。我喺做呢期采访嘅时候咧，我脑海当中就一直出现系呢一首歌啦，《呼吸有害》。但系今日听完呢期嘅专访，呼吸我哋要识得控制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亦都希望大家有愉快的一周工作周，继续努力，继续加油。听日早上同样7:30，健康7:30再约定你。

0: 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3: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4: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3: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4: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3: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5: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6: 九二四路况。
7: 时间系到八点钟啊，各位翻工嘅早高峰又开始啦，人多车多啊，天色咧亦都暗暗地，部分区域都有啲雨水噶啦。提醒开始出门嘅你，赶路嘅你啊，要小心驾驶啊，专注揸车啊。提醒你以后缓慢嘅路段先，海白路嘅坳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机场大道嘅机场路口位置往兴业路嘅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各个方向，桂华路海口路口往石梗，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楼，龙舟路的江村路口双方向，碧桂路西海大桥往三落路，现时全部都是车啊，而且还要给多少少耐性的那种等添啊，人多车多，希望大家就要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啦。高速路上收到有事故路段的报告，南二环龙眼路跨线桥往南沙大桥右侧车道早前有事故，现场行车都还在疏通紧的，但龙尾就摆到去勒楼立交了，希望大家谨慎选择这条路段。顺德东立交方面往返南沙大桥的方向现时亦都车多的噃。提醒大家同步留意南海狮山博爱路的佛青松富道有全封闭施工，途经车辆可以绕行兴业路，工期去到8月21号左右，互相指照一下。想查路况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交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9: 唉，炎炎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两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嘅，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咧就会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哎呀，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边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护。户外防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男装女装通通都有，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儿童款都有专属码数，全家出行一人一件，促销价到手低至49.9起。仲有防晒口罩同埋遮阳帽组合使用，抵御面部晒斑。开车、踩车、户外溜蛙，随手一套就可以出门，性价比超高啊！到手价分别只需要21.9和39.9啫。出门除了话防晒、驱蚊止痕都好重要嘅，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都帮你准备好啦。呢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嘅啫，植物配方温和唔刺激，一喷防蚊虫，二涂止痕痒。仲有龙力奇蛇胆清凉三件套必须同你安排上，包括有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舒。清凉草本成分涂上之后清凉舒爽，除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都可以快速舒缓。揸车工作嗰阵可以提提神，晕车晕船又可以舒缓一下。屋企里面的老友记出门随身在个包度放定一支，而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55元，屋企里面放一盒，包里面塞一支，全家都够使。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在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快啲嚟一站式为全家配齐夏日降税好物啦！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